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势不可挡的火了，上映当天便刷新了国产影片的首日票房记录。易烊千玺再次没有让大家失望，他饰演的患癌少年韦一航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片中韦一航的妈妈为孩子的付出和牺牲也同样让人动容，为了照顾生病的孩子辞去了工作，平日里能省就省，生活节俭，平凡而又伟大，隐忍而坚强。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其实在电影之外，易烊千玺的亲生母亲同样是这样的女子。易妈妈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小乡村，因为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所以高中的时候就辍学南下去深圳打工，成为了一名打工妹。在车间里，她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生下易烊千玺之后，迫于生计，夫妻俩不得不继续在深圳打工。但易妈妈经常听到同事感慨，老在外面，孩子都不认得我了。深思熟虑之后，易妈妈决定留孩子他爸在外面打工，自己回家做全职妈妈。她暗下决心，以后自己一定要全程参与孩子的成长。她还对孩子有一个期望，那就是绝对不能像她一样过平庸的人生，一定要与众不同。那种特别的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对他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源于学生时代对班上文娱委员的羡慕，那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和她受到的荣光和关注，是千玺妈妈青春时候的梦想和遗憾。做一个特别的人，这预示着母子未来将近十年的共同奋斗时光。在千玺两岁的时候，她就果断地带着儿子从湖南去了北京，决心给千玺最好的成长环境。环境是有了，但住在哪里成了问题，市区肯定是住不成的。为了省钱，母子二人租住的房租很便宜，在昌平郊区。安顿下来之后，易妈妈带着儿子去北京天通苑的一家才艺社，想看看能不能学钢琴，结果老师说孩子太小了。他们转身走进了舞蹈班，只上了两节课，老师就夸奖孩子学得很快。三个月之后，他就能跟着老师和班上的女孩子们一块参加全国比赛，拿了个银奖回来。这对母亲来说是个鼓励。她很快发现易烊千玺在舞蹈方面有着比别人更高的领悟力，她开始带着儿子参加更多的特长班，但始终都把舞蹈放在重心。中国舞、民族舞、现代舞、拉丁舞、街舞。与其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书法、葫芦丝、魔术、变脸、架子鼓。父亲一个人辛苦赚的钱几乎全都拿来投入到千玺的培养上。久而久之，就连千玺父亲都产生了诸多抱怨，他多次和易妈妈争吵，希望他能放弃这种支出庞大的培养方式，但易妈妈十分坚持。她说，你要相信我们的儿子有天赋，他一定能够出人头地。顶着所有的压力和亲朋好友的反对，他想在裂缝当中找一束光。易妈妈很清楚，光有天赋是不够的，如果拥有天赋，勤奋会使天赋更加完善。同年龄的孩子正在嚷嚷着出去玩的时候，易妈妈又怎会不懂？她只有更加严厉的督促，才能确保儿子不会倦怠和松懈。毫无疑问，易妈妈对儿子是严苛的。每周二、周三、周四，母子俩会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再换乘三次地铁去舞蹈室上课，风吹雨打也照常不误。到了周末，他会六点钟起床，带着儿子去少年宫上课，中午下课了又马不停蹄地坐着三轮车到车站附近，给儿子打包一份沙县干拌粉，然后飞速奔向919公交车去舞蹈室。他对自己也非常下得去手。拉丁舞课前的三个月，他也交钱报了名，学会了所有基本动作。作为教室里唯一一个大龄舞者，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学的更是比谁都认真，

学的动作，他会认真地记下笔记，然后回到家再重复地交给易烊千玺熟练舞蹈。每一次易烊千玺在舞蹈上偷懒或者犯了错，他便会罚他练习劈叉，最狠的一次练了一个多小时。他常听人说，书法能静心，更能修身。除了舞蹈之外，他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书法。练习用的方格纸是他自制的，然后拿到打印店去复印，因为这样能省下不少钱。后来易烊千玺回忆说，纸都能堆到我腰那个地方。小小的千玺也偶尔有不满和反抗，但易妈妈没有打骂，也没有否定孩子的辛苦，只是很坚定地告诉他，现在辛苦一点，以后会幸福很多。他体谅孩子的辛苦，但他的辛苦只能自己扛着。有时候赶不上公交车末班车，他便会想办法换乘到近一些的姐姐家，要么就坐公交到离家最近的地方再打黑车。易爸爸心疼他，会让他直接打车，但他说那要150块钱，他舍不得。填不满的培训费回报遥遥无期，夫妻俩常年分离。太多的未知，太多的前途未卜，唯有奋力向前才有机会。李咏曾经采访易妈妈，周围的人是不是觉得你很风光，因为你有一个风光的儿子。他不骄傲，只是淡淡的微笑说，应该没有几个人经历过我和千玺之间的东西，真的很辛苦。他就像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将军，一位埋头苦干不是他的追求，他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儿子推向更大的舞台。

他有种生活智慧，总能为想到的事情找到可行的门路。一没人脉，二没资源，但就凭着一股为了孩子的劲头，易妈妈在网上孜孜不倦地寻找舞蹈比赛相关的信息，然后边琢磨边摸索着报名。8岁的时候，易妈妈带着易烊千玺报名参加了《向上吧少年》，成功进入了世界百强。9岁的时候，易烊千玺与另外两名年龄相仿的少年段旭宇和王嘉拿共同组成了少年偶像组合飞炫少年。然而飞炫少年组合虽然参加过不少节目，却始终不温不火。很快易妈妈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组合很难给千玺带来更大的发展，于是千玺退出了飞炫少年。事实再一次证明他具有独到的眼光，因为更大的橄榄枝即将向千玺抛来。到了2013年，在各大节目中频频露脸的易烊千玺终于等到了欣赏他的伯乐，有某企业联系易妈妈，说看过易烊千玺演出的视频之后想要签下他。易妈妈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同意了这次签约，而也正是他的再一次点头，成就了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 TFBOY 组合。苦尽甘来，他仍是淡淡的微笑，他很清楚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4岁时的易烊千玺说，哪有那么多一夜成名，其实都是百炼成钢。如果他称自己是钢，那易妈妈便是一位发力稳准狠够有主意的炼钢人。在他的身上既有虽在阴沟里仍能仰望星空的韧劲儿，也有落子无悔一往无前的干劲儿。常有人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父母是孩子的镜子。易烊千玺常被人评价说，沉默内敛却体贴温暖。这种性格的养成和妈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千玺成名之后，两个人受邀参加综艺《熟悉的味道》，这是大众第一次近距离地认识易妈妈。节目中的她与他人交流时不紧不忙，淡然自若，脸上永远带着谦逊的神情和淡淡的微笑。千玺想给妈妈惊喜，假装告诉她说，我让他们带你出去玩两天。易妈妈的反应十分可爱，她说，你怎么不和我透露一点呢？接着又补充说，那谢谢啦。即便是面对自己的儿子也始终保持礼貌，这种对家人和周围的人温和又友善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易烊千玺。在教育孩子上，易妈妈用严苛的态度，但在为人处事上又时刻以言传身教，这才有了今天不骄不躁、不善言辞却体贴温暖的易烊千玺。

张伟曾在采访中多次表露出对易烊千玺的欣赏，他说，易烊千玺是我的品德课代表，他教导我一定要尊重别人。如今的千玺沉稳踏实，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中稳扎稳打，在这个年纪就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弟弟易烊叶华凭借智商年少成名，易妈妈为自己和孩子选择了一条不容易的道路，这其中有得有失，并不可完全复制。不过有一点却是不可忽视的，爱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的良药。因为有他的爱和陪伴，才让易烊千玺即使站在顶流的位置，也能时刻保持谦逊低调，即使性格沉默寡言，也时刻藏着对周围人和事物的一份温情。易烊千玺曾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我记得您那时对我说的话，现在辛苦一点，以后一定就能幸福。我感到幸福了，您感到幸福了吗？我想易妈妈是幸福的，不论是哥哥易烊千玺还是弟弟易烊叶华，妈妈都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而他们也没有辜负妈妈，都给了她相应的最好的回报。如今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大获成功，人们称赞他年少有为，未来可期，他出色的业务能力值得这一朵小红花。但我们必须承认，没有易妈妈就没有今天的易烊千玺。给这个不凡的女人送上一朵小红花。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落接楼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10: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9: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0: 6月21日，父亲节。
9: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10: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9: 节目正式开始，
10: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11: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哈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

0: 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1: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宁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吹吹。

0: 更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9: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0: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6: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多事哪行管，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家昂选漏决议，最好学家归二党。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0: 送在我阿拉的
1: 一个神秘的部落，一个神话的世界。你若不来，我便不老。
2: 每次听到这样原生态的歌曲，都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感动。歌词是用白马族的语言唱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将美酒献给远方来的客人。白马族的人民就是这样的热情，一种天然，一份淳朴扑面而来，直抵内心最原始的感动。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你心情也是如此吧。一个神秘的部落，一个神话的世界，你不来我不老，说得多好。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它又是何等的奇妙？就在这个盛夏的七月，我们要带你探秘四川的白马王朗，感受白马部族的神秘浪漫，踏遍青山绿水，漫步湿地草甸，寻觅奇花异草，结识白马妹子，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足迹。说到这里呢，我都迫不及待了，赶紧一起先让耳朵清凉一下，行走白马王朗吧。

0: 起来看到的漫山遍野的这个云雾，各种形状飘渺在绿色的山间，啊，让我感觉特别的清爽，特别的舒服。
1: 白马王呢，最深刻的印象是它有特别多平时看不到的植物，就像那些西藏芍兰呀。
2: 身处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当地远离城市的喧嚣，空气很清新，这块是给我很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就是白马的美嘴，个个都很漂亮。
3: 这就是同行人口中的白马王朗，去过那里的人啊，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但是可以听得出，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山水、人儿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原生态。阿凯和阿德这为期3天的旅程呢，也让他们至今都很难忘。回到城市的高温酷暑下，还依旧怀念着白马王朗的清凉。从成都闷热的天气出发，来到白马王朗，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换装。没错，在盛夏的7月，要加上一件棉衣哦。凯德去的时候呢，时间正好是夏天，但是景区游客和工作人员却都穿着棉衣外套，车外温度其实只有十几度，顿时到了秋天的感觉，可以说是避暑的好地方。
4: 白马王朗这个地方它还是有点海拔的，
5: 大概有3000左右吧。
4: 嗯，不过你不会不舒服，就是你其实
5: 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4: 对，所以这点是蛮不错的。

马王朗主要有白马国家级自然景区、白马天母湖景区和八家谷寨景区。王朗国际级自然景区有野生大熊猫乐园，景区内白熊沟、竹根岔沟风景俊秀，这里还是珍稀动植物科普园，青山绿水，空气非常的清新。漫步在原始森林和湿地草甸间，可能发现许多珍奇动植物，野生西藏芍兰和大花芍兰都非常的珍贵。顶级的冷杉、云杉高耸入云，这里还有金丝猴、云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据介绍，景区内的 PM2.5 几乎为零，的确是一个洗肺的好地方，平均气温只有12.7度，是夏季避暑的绝佳选择。

0: 行，爱漂泊，下一站爱奔跑，爱追逐，另一站爱回眸，爱凝视，这一站我只要你静静的聆听。声有坐标，声有坐标，带着耳朵，带着耳朵去旅行。
1: 位于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区的白马王朗，在四川省绵阳平武县境内，在古代啊又叫做绵州或者是涪城。从公元前201年汉高祖设置广汉郡以来，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绵阳在北纬30度这条神秘的弧线上，绵阳是大禹治水的故乡。虽然还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呢，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大禹出生在西羌石纽，也就是现在绵阳的北川地区。或许啊，因为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有些故事啊，被冠以传说二字。但是呢，在这片土地上的另外一个人物却是家喻户晓的哦。
2: 说到绵阳呢，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人是在那边的，谁？
3: 李白大师。
2: 对，所以我们是经过了李白的故乡，来到了白马王朗。
1: 诗仙李白号称青莲居士，他的故居就在绵阳江油西南15公里，青莲场天宝山一处幽深的宅院里。王朗呢，这两个字其实是白马语，意思是牧羊的地方。那在这片土地上呢，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民族。
2: 白马呢，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56个民族之外的一个民族，
3: 他们叫白马族。
2: 嗯，
3: 虽然他们现在是归为藏族，但其实他们啊，是跟藏族不大一样。
2: 不大一样的。
1: 虽然在解放初期被定为藏族，其实呢本地人并不这样认为。那这几年呢也一直在要求政府重新进行民族识别。如今啊，大部分学者认为他们是古代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低族的遗存。这个神奇的白马族呢，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以神鸟凤凰为图腾，山神啊是他们的守护神。白马族以及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寨巴西加古寨充满了历史的神秘。古寨位于白马湖边，这里保留着白马传统的老建筑房屋布局。据介绍，古寨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全木结构修建而成的屋子，内外装饰风格和生活用具呢，都保留了白马人的传统。据了解，白马族是东南亚大陆上最古老的部族哦。以往啊，他们都是不与外族人通婚的，直到近代，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到外地打工，才慢慢地改变了这个传统习惯。由于自然环境的长期隔绝，与这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相伴，一同从远古走来的，还有大熊猫。这种全球最知名最珍贵的动物在平武有300只，而王朗保护区栖息着近1/5。大熊猫数量和种群密度均居全国大熊猫保护区之首，是我国大熊猫最大种群岷山种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凯德跟我说啊，国宝大熊猫他们呢只是在动物园里拍过，野生的却未曾亲眼见过，相信我们都是如此了。当四川的朋友问凯德要不要来四川白马王朗拍野生大熊猫的时候，他们呢想都没想当然就答应了，虽然连白马王朗具体的地址在哪里都不知道。3天的时间里，第一天凯德他们就走进了森林，呼吸新鲜空气，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寻找大熊猫了。
2: 我们第一天是去徒步了，是上山找熊猫，
3: 一路走，从上午
2: 8-9点钟就开始出发了。
3: 嗯，
2: 然后下山的时候差不多4点多。
1: 由于生态良好，物种繁多，行走的路上啊，会看到白马王朗山里有长期驻扎的科研考察队员。山上啊，云雾缭绕，满眼的绿色，空气中是湿漉漉的木山的味道。耳边负责人讲解着大熊猫的习性， 路上吸引眼球的呢，还有路边各种形状和颜色的野生蘑菇，在雨后的早晨全都冒出了地面。
2: 那王朗的景色呢，其实第一天我们主要还是看到了它一些原始森林，然后还有各种蘑菇，对吧？
3: 对，那边特别多不同的那种蘑菇。
2: 因为当天我们的体力不大够，如果体力够的话呢，上到这个山的后面它可以看到更多动物，因为竹子是长在这个背面的。
3: 我们在直线距离离那个竹子有500米左右的，那边可能就会有大熊猫的
2: 便便50%的几率。所以第一天大致的情况就是去找熊猫，不过很可惜没有看到。倒是晚上我们去了一个大熊猫的这个之家，里面有许多关于熊猫的故事和知识。
3: 他们那边正在筹划真的大熊猫将会进驻在里面
2: 那下次如果小朋友去可能就可以看到了。
1: 看看这片绿色的大山，那些国宝们不知道在哪个山头睡觉呢，也许是躺在那片密林中啃着竹子呢。

0: 生大熊猫很珍贵，可惜还没有看到。但是接下来呢，跟我们近距离相处的白马姑娘比野生大熊猫还珍贵哦，也是非常稀少的了。为了弥补凯德一行人前一天没有看到野生大熊猫的遗憾，那第二天呢，景区特地找来了两位白马族姑娘，带领我们继续探索白马王廊。白马族的服饰最特别的是在他们的帽子上，如果是单身啊，是插三根白色公鸡的羽毛，如果是已婚呢，就是插两根，而位高权重的族人是插一根羽毛的。据说啊，现在白色公鸡稀少，羽毛呢更是一毛难求，那一根羽毛可以换一头牛呢。
1: 这次白马王廊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马藏族的美人们，她们出尘而脱俗，特别是她头顶上毡帽上的三根羽毛，撩动了所有人的心弦。
0: 荷叶边圆盘形的白色毡帽，三根白色的雄鸡尾羽在风中飘摇，五颜六色各种花布镶嵌而成的裙袍，腰间系一条色彩斑斓的花腰带，腰带上拴着用麻绳穿成的古铜钱币，两位白马姑娘梅朵和嘎咪就在叮叮当当的响声中走到了我们的眼前。
2: 当地生活的白马藏族的姑娘，她们的服饰非常的漂亮，她们的性格很开朗，特别能歌善舞，喜欢与人打交道。
3: 然后就是白马的妹子，个个都很漂亮。
0: 听到了吧，足以见得白马妹子是多么的美。美人美景，同行摄影师的艺术修养似乎在瞬间就要爆发咯，满耳朵都是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好在这个梅朵和嘎咪是两位开朗的姑娘，她们也不羞涩，大大方方地带领游人开始了第二天的行程。

在第二天，两位美丽的白马姑娘把凯德和众多同游者带去了哪里？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哪些如画的景色，又游览了哪些人文古迹？和白马妹子又有哪些有趣的互动呢？下一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白马王朗之旅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旅行小贴士。交通贴士：自驾。如果从成都出发，走成绵高速高五或成绵高速复线 S1 往绵阳北下高速，进入 S20

武，一路往北经过江油、平武县，最后抵达白马王朗自然风景区游客中心。从高速的绵阳北出口到白马王朗国家级自然风景区游客中心大约有227公里，全程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出高速以后是山路居多，不过路况都不错。飞机可以飞抵绵阳机场，距离景区约223公里，或者九寨沟的九黄机场包车，距景区约230公里。火车抵达江油火车站，包车前往景区，或者乘坐大巴抵达平武县城，平武县城转车到达景区。景区门票，景区门票120元，观光车70元，巴西加古寨门票30元。住宿推荐入住白马王朗景区的王朗生态酒店，设施和服务都十分完善，比许多星级酒店都要舒服。大床房的床为1.8米的宽度，睡3个人都没有问题。景区推出了王朗生态酒店一价全包的套餐，包含生态酒店的住宿、景区门票、游览车，非常的划算。套餐有2天1夜和3天2夜可供选择。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
14: 向左，向左。
1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有一个地方啊，常年 PM2.5 低于个位数，被称为深阳小镇。今天呢，我们就要带你走进这个清凉、清新、清静的地方——宜兴的湖腹。
14: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呢，是在江苏省的无锡市，在宜兴一个小镇，它的名字叫做
16: 湖腹。
14: 嗯，它是湖水的湖，
16: 太湖的湖。
14: 嗯，腹呢，它这个字其实是一个三点水，一个父亲的腹，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太湖的源头的意思。这次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这次总共在那里住了4个晚上，在这4个晚上我们去哪些地方呢？就听我们一一道来。
13: 这个在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小镇，面积不大，常住人口呢才2万多。不过啊，传说却有许多。道家的洞天福地之一张公洞就在这个地方。山坳里的茶园出产贡茶，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花不敢先开花。成片的竹林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竹的海洋。据说啊，这里还是太湖第一园。所谓湖腹呢，即是太湖之腹之称。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有山有水，大片的竹林覆盖着青山，在竹林的深处，一年四季都有从山上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流过竹海，穿过岩石，汇入浩瀚的太湖。

0: 富的景点啊有很多，四 A 级景区呢就有四个。那么首先我们要带你走进竹海景区。
1: 我们现在在江苏省宜兴的胡富镇，这个是竹海。
2: 对，这里竹海景区到处都是竹林，
1: 然后有非常好听的水流声，我们录一段给大家欣赏一下。
0: 那以上这一段呢，就是他们在竹林中的录音，流水声虽然没有那么的清晰，但却仿佛让我们身临其境。这一次的旅行呢有所不同，凯德的角色众多，旅行者、拍摄者、体验者，当然呢还做了一回记者，给我们记录了来自很多现场的声音。
1: 我们现在在这个路上行走，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呢这里面都是树荫，所以其实并不会觉得很炎热，而且这个一路上能够听到很多鸟叫声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们能不能在我们这个录音里面听到哈，还有蝉鸣啊，那个鸟叫，所以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条路。
0: 竹海景区啊，是整个胡富的精华所在。整个胡富镇呢，有20000多亩竹林，有华东第一竹林的美称。而在竹海景区里面，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汇聚成了30多个湖泊，而这些湖水最后流汇到太湖里面，所以胡富又有太湖第一园之称。穿行在竹林里面，茂密的竹林挡住了烈日，即使在盛夏，这里也是一片凉爽，满眼的绿色植物，这里呢更像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1: 这一次来江苏，还有我们的小伙伴美女子玉同学，我们来采访一下她，她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子玉，第一印象好绿哦，好多。

0: 竹子，好凉快，其实是，而且其实最关键的是空气非常好，在这完全可以做到深呼吸。
1: 游览竹海并不需要特别复杂，我们推荐您坐缆车直接上到山顶，在山顶啊可以看到整片的竹海，然后步行慢慢穿过竹林，最后在山脚下竹林小楼里听着清风品一杯茗茶，是不是很惬意啊？

0: 喝完茶，凯德他们当然不会闲着了，这一次他们带上了无人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航拍。
1: 我们在这个竹林里面呢，进行了几项不同的拍摄哈，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2: 是我们的航拍，
1: 对，
2: 我们用无人机
1: 进行了我们的
2: 空中，
1: 算是我们的首航吧，在外景基地外面拍摄的时候。
2: 是的，
1: 这个是在竹海景区的一个叫做镜湖这样一个地方的旁边一个广场上面，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这个我们的无人机航拍。当时是这个我是主驾驶员，然后阿德是副驾驶员。
0: 这次宜兴湖腹之行呢，我们不仅要为你介绍美景，而且还为你准备了行摄指南。那在这样大片的竹林里呢，是非常适合拍人像的。你可以使用单反相机大光圈的镜头虚化背景，将人物突出，竹叶遮挡阳光，在竹林深处光线会比较暗。那可以通过调整 ASO 或者使用三脚架拍摄来保证照片的清晰。在竹海山顶的时候，建议使用超广角来拍摄风景，可以表现整个竹海的气势。在拍摄的时候啊，要注意太阳光的方向，顺光的时候往往能够拍出鲜艳的画面。在广阔的竹海间，一抹黄色和红色会映入你的眼帘，这是哪里呢？
1: 当天的这个傍晚时分，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是号称是这个天下第一祖庭，
2: 这个就是庆山崇恩寺。
0: 庆山啊，在宜兴西南50公里胡富山区，在一片苍松翠柏的拥簇中，一座古寺点缀其中，这就是崇恩寺，原名庆山禅院。
1: 庆山崇恩寺为什么这里出名呢？因为当年这个乾隆皇帝的生父啊，他是在这里出家的啊，那他乾隆三下江南来找他的老爸，结果在这里一直没有见到，最后呢他就给这里提了一个词啊，这是这个天下第一祖庭，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庆山的崇恩寺。
0: 崇恩寺呢并不大，但却因为有这样的典故被誉为中国十大禅寺之首。这里最美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将整个大殿照得金碧辉煌。傍晚是崇恩寺摄影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的太阳光线呢是最柔和的，无论是拍风景还是拍人像都是最好的时间。夕阳下的余晖把整个崇恩寺的大殿和墙壁全部照得金碧辉煌。那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像凯德一样试一试航拍，在一片大竹海中的崇恩寺也是非常棒的取景点。
1: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夕阳的时候了哈，
2: 是的，
1: 傍晚的时候，
2: 傍晚时分，因为崇恩寺它是背靠东面，然后朝着西面，所以太阳落下的时候刚好就可以
1: 阳光洒在这个
2: 洒在整个寺庙
1: 大殿上面，
2: 而且它是沿着山坡而上
1: 的，
2: 光线就特别的
1: 好。这个地方呢是真的是适合在这个夕阳的时候来看。当时呢我们也在这里进行了两种拍摄，我呢继续做我的主驾驶员来进行这个航拍。我们是在山门的地方就开始拍了哈，
2: 对，就在台阶的底下，
1: 对，然后飞机慢慢起飞，我们这个底下遥控器的监视器里面看到哈，原来这个整一个崇恩寺是建在一个山林里面，真的是一片竹海里面，
2: 是，对，周围都是竹海，
1: 慢慢的往上走这样子，在这个一片绿色当中看到了红色和黄色点缀其中，
2: 特别明显，
1: 还是空中看还是很震撼的。
0: 湖腹在太湖的西面，四面环山，山呢都不高，但是啊有许多类似于喀斯特地貌的山体，因此呢也就造就了很多溶洞。
1: 接着呢就是这个地方还有很特别的地下有趣的世界，因为这个在太湖的边上哈，整个湖腹镇它的山体呢底下其实都是被冲刷出了这个喀斯特的地貌，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溶洞，我们当时去了两个溶洞。
0: 我们去的第一个洞就是张公洞。
3: 我们来采访一下哈，这个咱们搜狐的一位自媒体的这个负责人，让他来给说一说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
4: 就是刚刚在外面还是挺热的，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感觉像有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在吹，仿佛就是园中有一个中央空调一直在喷冷气的这种感觉，但是又配合着这里这种生养的这种感觉，整个人就非常的惬意。
3: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冷。
1: 像在这个溶洞里面呢，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盛夏，就最热的时候，外面大概有时候可以达到37度、38度，但是在洞里面呢，它的温度只有多少度？
2: 只有16、17度。
1: 对，它是常年这个温度。
2: 是的，讲解员他们都是穿着羽绒服，我们都是短裤短袖就跑进去了。
1: 对对，这个其实它这个地方是冬暖夏凉，它冬天的时候里面是暖和的，因为它常年保持在16到17度。
0: 宜兴雅称洞天世界，80多个石灰岩溶洞千姿百态，遍布全市。张公洞是著名石灰岩溶洞，被誉为宜兴三奇之一。这样的奇特是怎样形成的呢？听听当地讲解员的介绍，或许你会找到答案。
5: 瀑布的石灰质软泥，慢慢的凝固，在海底呢就形成山脉，然后由于地壳运动，海水退去，山脉突出，然后呢再经过不断的冲刷所造成的，所以里面呢还有丰富的碳酸钙。那宜兴呢，所以产什么呢？石灰啊，这就是典型的石灰岩。那一般的石头呢是滴水穿石，而也就这种石头正因为含钙，所以是滴水长石。
0: 正因为滴水长石，所以呢在洞内啊是怪石峥嵘，石乳、石柱、石幔、石花琳琅满目。张公洞可谓是洞中有洞，洞内套洞，大洞包小洞，一洞复一洞，洞洞不同，洞洞有奇。拾级而上呢，就会看到烟雾缭绕的海王厅，又称天蓬大厂，是张公洞的精华所在。
3: 从这个张公洞出来之后，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的，所以哈、这个你在洞中的享受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咱们的代价就是浑身湿透了，湿身了已经，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都成了大师。
0: 走出张公洞，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入一个洞，这个就是气势恢宏的灵谷洞。那灵谷洞呢，是整个宜兴地区所有溶洞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6: 我们现在在一个溶洞里面，这是继昨天张公洞之后，我们今天穿越的另外一个洞。这个洞叫什么名字？
2: 叫灵谷洞。
6: 对，这个灵谷洞呢，比昨天的我感觉温度更低吧？
2: 对，应该整个温度都有15度左右吧。
6: 大概就16、15度左右，而且在这个洞里面，你能够感觉到它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因为它有水呢一直在滴。如果对我们这个同行小伙伴说，这个里面阴气也比较重，怨气也比较重，所以这个咱们在里面穿行的时候，哇，这被吓了一跳哈。这个咱们穿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让自己阳光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是带着一路阳光穿越这个灵谷洞。
2: 也有小伙伴说我们现在是在盗墓笔记里面，然后走着这个狭窄的这个隧道。
6: 我们今天不去盗墓啊，我们今天只是来探索一下。
0: 在洞中啊，水汽比较大，所以呢你要做好电子设备的防潮工作。另外呢要记得跟着导游走，否则很容易迷路。在洞中穿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怎么样在洞中拍出漂亮的钟乳石照片呢？听听凯德的经验之谈。
1: 在这个溶洞里面呢，它其实开了灯的，如果你要在里面拍照的话呢，就需要带一样东西进去了，不只是带相机，还需要带什么呢？
2: 三脚架。
1: 对，三脚架就非常有用了，你架在那里之后呢，就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曝光，然后可以拍出这个流光溢彩。
2: 是的，其实不一定要带非常专业或者非常重的那种三脚架。如果你用手机拍的话，你可以买那种简易的那种三脚架，比较轻便。
1: 对对对，又便宜又轻便。
2: 对，这样也可以拍出来。
1: 这个呢，也是一个摄影的小技巧了。

0: 走出溶洞，接下来我们要欣赏湖景了。阳羡湖其实是湖腹地区的一个水库，阳羡呢是古时候宜兴的别名。作为一个饮用水基地啊，湖里没有大面积的渔业养殖，也没有游船穿梭，保留着原始自然的朴素美。
1: 这个地方也是有两个时间点来是特别好的，我觉得是清晨和傍晚。嗯，因为清晨我看了这个我们同行小伙伴他们拍的照片，之前他们清晨来这个湖面上还有雾气，像仙境一样哈。
2: 啊，
1: 对，然后那个日落的时分呢，它这个光线特别好，湖水特别蓝，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啊，真的是通透性特别的好这个地方。嗯，
2: 特别是在湖腹这个 PM2.5 几乎为零的地方。
1: 对对对，
2: 拍航拍就拍出来的效果特别的
1: 清晰，对，非常的震撼。
0: 阳羡湖的周边群山环绕，清晨呢由于昼夜温差，湖面上会有晨雾，仿佛仙境。而傍晚太阳落下的地方正好在湖对岸，于是在水库大坝上常常能够观赏到绚丽的晚霞。阳羡湖的周边啊是一个深氧健身公园，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你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在这里慢慢骑行。湖腹的住宿也是很有特点的，你既可以选择高大上的五星级酒店，还有各具特色的民宿供你选择。
1: 整个湖腹地区呢，当然有高大上的这种宾馆啦，
2: 五星级酒店，
1: 对
2: 对，
1: 像这个竹海国际会议中心呢，
2: 是的，
1: 别听这个名字取得这么严肃哈，其实是在这个竹林里面前面一个小湖泊，还也是挺幽静的一个地方哈。
2: 嗯，
1: 对。另外还有一点是，这个地方有很多村子呢，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这个民宿。啊，这些民宿呢，而且还不是土里土气的民宿，它做的还都是蛮时尚，蛮这个简约型的，好多哈，有很多呢，它在打理的也还不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啊，老板都还会经常给咱们做做饭啊，如果你买了菜之后啊，也可以跟他让他们帮助做饭，
2: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在里面喝茶，因为这个地方盛产。很好，
1: 红茶和绿茶都有哈，
2: 对，绿茶都有。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客厅里面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发发呆，呼吸一下这里没有污染的空气，
1: 对，
2: 就是一种享受了。
0: 在这里呢，我们推荐具有特色的民宿。整个湖腹地区啊，除了一些星级酒店，比如竹海国际会议中心等，就是各种民宿。这里的民宿基本都是当地村民自己打理的，因为呢，每一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有小清新的，有主打亲子游的，还有时尚简约风格的，还有主推茶文化风格的。费用呢也不贵，大多呢都能提供一日三餐，主人家呢都挺热情，非常好客，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放松，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0: 在本地美食推荐中呢，胡富的酒店还有民宿提供的餐饮呢都是不错的，许多餐馆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菜。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为你重点推荐的是乌米饭、炒蚕蛹还有鲜竹笋。
1: 这个地方有几样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吃的呀。第一样就是这个看起来像煤炭一样的饭呢、
2: 叫做乌米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
1: 其实我家乡也有啊、这个可能江浙地区都会有这种乌米饭但是在宜兴胡富这个地方啊，真的几乎是每餐都会吃这个东西哈。
2: 是的，就像一个
1: 饭后甜点会什么样？
2: 对啊，
1: 它其实这个相传呢、这个地方人认为吃了这个乌米饭呢、夏天的时候啊，就是蚊虫就不会叮咬你，因为这个乌米饭是用一种特殊的叶子的这个汁液来浸泡的，所以看起来是黑黑的米，其实它不是黑米，它是白色的糯米然后浸泡而成的。
2: 是的，然后会放一些糖，
1: 白糖蘸一下吃。
2: 是的。
0: 这第二道菜呢很特别，刚才我们的节目里阿凯还让我们听到了它的叫声，那听到这里呢有些朋友要忐忑了，但是啊这个东西对于宜兴人来说可是好东西，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药用价值，这究竟是什么呢？
1: 还有一样东西我是开始有点拒绝的，不敢吃的，这玩意儿有点可怕。
2: 就是我们夏天会经常听到他们在叫的
1: 知了，知了。对，是蚕蛹啊。那这边呢竹林里面这个地上啊经常会有这种蚕蛹，所以当地人呢会把蚕蛹挖出来，而且找蚕蛹还不是一件这个那么简单的事情，需要一点这个功夫哈、技巧。他把这个知了拿出来是炸了吃啊，但是它好像有点爆炒的感觉哈，所以如果你胆子大的话可以试一下。口味怎么样你觉得？
2: 口味就像炒鸡蛋差不多。
1: 这么简单吗？
2: 然后是炸的那种。诶，有个同行的小伙伴说它像那个肯德基的鸡米花、
1: 对，这还真有点像啊。我们小伙伴开始都是有点害怕，最后呢都还是吃了，觉得还行吧。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大概是风太大了吧，从什么时候开始，后面的补充句就成了每个人的心情。大概是风太大了吧，扬来了人间惊鸿客，吹动了不曾爱过的心，吹走了朦胧的烟雨情。也可能是风太大了吧，吹走了猝不及防的梦想，吹灭了残破的灯火。

听到的是来自高高的一首，可能是风太大了吧。关于这首歌在一夜之间风靡，也成了被我们传唱，对，借着这样的音乐唱了很多人的生活，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虽然每一个人的生活是不相同的，但是听这样的音乐也让我想到了心酸不是事情的本身，可能是自己未知生活的过程。没有经历过大风大雨跋山涉水。

听到的是来自陈恒的一首《夜间男友》啊，无论是夜间还是日间的男友，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陪伴手机的状态多一点。这首歌好像就是很多朋友的状态，对，说是有了女朋友，但是手还没有牵，更别说有进一步的可能了。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自己，嗯。

这是来自唐田的作词加上周深的演唱，借过一下。有人说这是世人寻黄金香，而我正在找月亮，唱尽不随波逐流的赤子之心。仔细听来，这样的音乐着实带着一点生活态度，无爱无恨，却活成了一句造化弄人。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0: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真正的深情不是占有，而是成为生命里的那棵不语的树。树的话语是默默扎根，岁岁相望。

们听到的是来自林三的一首《听见风》。有时候孤独像月光，它不声响，也没有悲伤。在一首音乐里，愿你自由开心。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欧阳红那首《还会再爱吗》。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 Jenny Merrill The Brisket The Ceilings in the World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叔叔连续十二年资助我圆读书梦。
1: 采访组，
3: 您心中的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怎样的人？您又是如何践行习近平同志的嘱托的？
1: 林冬梅，
4: 习叔叔就像我的家人一样，特别和蔼，也很健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我都想跟他说。他帮人解决困难或困惑的办法总是特别多，和他在一起总是有说有笑的，很放松，很愉快。习叔叔是一个特别温暖大气、平易近人的人，睿智稳重，一身正气，重情重义，高瞻远瞩，总是带有一种让人心安平静的魅力和气场。习叔叔的嘱托和关爱给予了我无穷动力，激励着我自强不息。基础教育阶段，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多次被评为校三好学生，还被评为福建省优秀少先队员。大学期间，我年年获得奖学金，多次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并成为全班第一个光荣入党的学生，后来还成为班上好几个同学的入党介绍人。大学毕业前夕，我被授予福建师范大学2006届优秀毕业生称号。大学期间，我不仅得到习叔叔的资助，还获得了奖学金，申请到了国家助学贷款，并通过做家教、到图书公司编目等勤工助学活动得到了一些收入，解决了大学四年学费和生活费问题，还能补贴家用给生病的父母治病。我虽然在经济上不能帮助别人，但成绩比较好，于是我就主动帮助周围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并走进福利院，为那里的孩子送去关爱。另外，我还长期义务辅导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2006年8月，我通过福州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进入福州第十八中学工作。我省吃俭用，利用周末、晚上以及节假日的时间打工挣钱，还清了国家助学贷款和家里欠下的债务。工作上，我更是珍惜岗位，勤勉尽责，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在福州十八中工作十一年，我曾担任图书馆馆长、团委书记等职，先后被评为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新长征突击手，还荣获第四届福州青年五四奖章，成为第十二届全国青联委员。2020年4月，我转岗到福州市教育服务与学生资助中心，主要负责资助贫困学生的工作。我从小受到习叔叔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所以对这份工作很有感情，也倍加珍惜。我认真学习国家资助政策，学习工作方法，落实落细国家对各级各类学生的资助政策，积极寻求各种社会助学渠道，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感受到更多关爱。
1: 采访组，
3: 听说2008年您结婚的时候还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百忙之中送来的祝福，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林冬梅，
4: 2008年1月，我迎来了人生的大喜日子。我知道习叔叔日理万机，肯定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但是作为晚辈，结婚大事是一定要通知长辈亲人的。结婚前，我写信告诉习叔叔，我将于2008年1月19号结婚，并随信寄上喜帖和结婚照。没想到的是，信寄出去不久，

0: 家庭美满。我听到后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用力的点头致谢，幸福的泪水溢满眼眶。其叔叔工作那么忙，可他始终像家人一样关心着我。我现在结婚已经十几年了，和爱人及公婆都相处得十分融洽。2011年7月，我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有机会到北京学习。我很想见习叔叔一面，但习叔叔工作繁忙，就委托彭阿姨在办公室接待了我。彭阿姨很愉快地和我拉家常似的聊了一个多小时，她教导我要好好努力工作，认真踏实生活，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要当贤妻良母，做个善良的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要懂得感恩回馈社会。临别时，彭阿姨与我合了影，还特地拿出2000元钱叫我帮她买个礼物，送给我2岁多的孩子。习叔叔和彭阿姨就是这样既细致又周到的长辈，他们工作那么忙还想着我的小宝宝，我实在太感动了。我没有全部花掉这笔钱，而是从中拿出100元给儿子买了个篮球，自己再添了2500元，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了一名贫困大学生。我想把习叔叔和彭阿姨对我的这份大爱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
1: 天上的月亮越爬越高，不知不觉就到了后半夜。就在这时，山神庙的门被推开了，一个黑乎乎的巨大身影摸进了庙里，对着山神跪了下去，不停地叩头。
2: 哎呦，山神大老爷，您给条活路啊，再吃不到东西俺真的要饿死了，俺要是饿死了以后就不能再给您供奉好吃好喝的了。
3: 什么声音？这大半夜的，庙里怎么会有人呢？
1: 迷迷糊糊的沉香被惊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偷偷探出脑袋，眼睛顿时瞪圆了。
4: 老虎！
1: 沉香浑身一个机灵，只见一只大老虎跪在山神像下，不停地叩头。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沉香小心翼翼地缩回脑袋，手悄悄摸上了自己的猎弓，但还没等他进一步行动，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5: 齐乐，明天安排一个姓邓的砍柴人给你吃，你退下吧。
1: 是山神像，山神像开口说话了。沉香呆住了，冷汗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而听了山神的答复，大老虎喜滋滋地又叩了个头，趴着身子慢慢地退出了山神庙。
4: 阿登！
1: 沉香缩在墙角，下意识地握紧了怀里的宝莲灯。
4: 快出来看妖怪呀！
1: 宝莲灯没有反应，庙里也安静极了，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4: 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在做梦吗？一定是做梦！
3: 什么嘛，好逼真的梦啊！
1: 沉香嘀嘀咕咕着，慢慢的困意涌了上来，竟又睡了过去。山神庙的门被推开，顶着两只熊猫眼的沉香揉着眼睛走了出来。
3: 天亮了。
1: 沉香伸着懒腰，大口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动作却突然顿住了。
3: 我记得昨晚上好像看见了老虎。
4: 不，是梦里看见了。
1: 沉香有些心虚地回头看了一眼山神像，突然打了个哆嗦。他的眼睛咕噜噜地转了转，突然跑出山神庙。等跑出山神庙很远了，他才停了下来，大口地喘着气。
4: 奇怪，我跑什么呀？
1: 而在这时，远处的山道上，一个穿着破麻衣的男人走了过来。
6: 孩子，

0: 怎么一个人在山上啊？迷路了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大叔，快告诉我
2: 吃的，你有没有吃的？
3: 沉香话说一半，宝莲灯里的阿登突然抢着出声了，让樵夫愣住了。
4: 什么声音啊？是你在说话？你饿了？
1: 不是我，是我。
3: 沉香两条小眉毛一掀，气恼地偷偷敲了宝莲灯一下，示意阿登不要捣乱。但忽然，他自己的肚子叫了起来，沉香的脸顿时红了。樵夫笑了，脸上虽然露出一丝犹豫，但还是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馒头，递给了沉香。
4: 我只有馒头了，那给你吃吧。
1: 太好了，谢谢大叔。
3: 沉香开心极了，接过馒头咬了一口，忽然注意到这男人身后背着担子，腰间还挂着一把柴刀，他的心咯噔了一下。
1: 大叔，你这是要上山砍柴？
4: 对呀。
3: 沉香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昨晚上山神的话闪电一样划过脑海。
1: 那个大叔，你姓什么？
4: 啊，我姓邓呀。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落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一类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6: 江浙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上午，在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环城西路86栋，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早早到位，打开水表井盖，熟练地拆卸下已服役多年的旧水表，再将崭新的智能水表装入接口。随后，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老表度数、新表底数、表身编号和户号信息。市水务有限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12: 这四个数据就是要一一对应的，我们每一户就是换之前跟换之后，反正就是全部用工程相机进行那个拍照上传在那个表务系统，用户能够实现随时随地能够查到我们营业厅进行查看。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具备数据远传功能，需人工抄表，用户无法实时查看用水情况；另一类是智能水表，虽可通过智能模块实时传输数据，但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因电子元件老化等因素，可能影响计量准确性，同样需要进行更换。何文娟：
12: 它能实时自动上传数据，那个用水数据，用户他只需要关注江山城头微信公众号并绑定这个客户号，他这样子就能随时查看每日的用水量、用水情况。一旦家里出现这个漏水，

0: 常用水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有效地减少这个浪费。
1: 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市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祝小波：
2: 我们将依托智慧水务平台，精准梳理出还没有换表的用户清单，按照计划分批次稳步推进。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每一块水表都计量精准、运行可靠，把供水服务做得更细更实，让广大市民群众用水用得更明白更放心。
3: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18号下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儿童游泳比赛在江山市游泳馆落幕。本次比赛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市教育局承办，共吸引全市13支代表队208名青少年参赛。比赛现场，泳池内水花飞溅，选手们生死矫健，蹬壁、划水、转身、冲刺、劈波斩浪一气呵成。参赛选手徐胜焕在13至14岁组女子100米自由泳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一名。参赛选手徐胜焕：
4: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5: 挺满意的，就是感觉自己在水里滑的就是有水感，然后就非常的满意。
3: 本次比赛分为7岁及以下组、8岁组、9岁组、10岁组、11至12岁组、13至14岁组等6个组别，各组别分设男子、女子竞赛项目，共设93个竞赛小项。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团体1等奖3个、2等奖4个、3等奖5个。其中，乘风体育、遨游体育、城北中学等3支代表队斩获团体1等奖。遨游体育领队张梦楠：
6: 遨游体育的小学员比赛表现都还挺好的，都相当游出了运动水平、训练水平。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江山青少年游泳的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好了，参赛的小学员也越来越多了。
1: 江城台记者周更、郭露银报道。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江黄：
7: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1: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8: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1: 登山途中，3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9: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8: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3: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药店， 发现不少门店在醒目位置设置了防暑降温药品专区，陈列有藿香正气水、医用冰凉贴等防暑用品，不时有市民前来选购。在城区某药店，为应对夏季高温，店里提前备足各类防暑药品。近一个月，藿香正气水液、藿香正气丸的销量环比上升近30%，市民购买防暑降温用品的需求明显增长。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持续40天。记者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了解到，相比去年同期，他们接诊的劳力性中暑、热射病人有所减少，更多的是隐匿性中暑。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周新峰：
4: 发生这个热射病，这么相对少一点。那最主要是那种年老体弱的，年老体弱的这个，在家里没有空调啊，所以到外面就本来感冒了，到外面的时候走一下晒一下，然后呢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个高温。这种中暑可能今年更常见一点。
3: 周新峰告诉记者，这类隐匿性中暑初期表现不明显，市民在户外活动或者居家时，一旦出现头晕、口干、乏力等症状，需避开高温环境，及时到阴凉处休息，通过用湿毛巾擦拭降温，科学适量补水，并合理使用空调、风扇。若不适症状难以缓解，出现意识模糊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报道。8月17号下午，我市张村乡太阳山太阳谷路段，一辆水泥罐车侧翻坠落至山边，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接警后，消防、交警、医护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侦查发现，罐车侧翻至坡度约60度的山坡下，距路面近20米，下方毗邻河道，救援风险极大。救援人员先布设安全绳固定车体，防止二次坠落。消防员携带装备，沿绳索抵近，使用液压破拆工具扩张变形驾驶室，开辟救援通道。救援人员为被困驾驶员做好防护，依托消防梯开展转移。因坡陡土松，6名消防员合力托举担架，配合上方队员接力转运。历经半小时紧张施救，被困驾驶员成功获救，随即送医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3: 江城台记者戴玉成、徐成尔报道。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李成明扎根临床一线11年，从细致初筛到长期随访，用精湛医术为众多疑难耳鼻喉疾病患者除病痛、解顽疾，守护他们的健康之路。临床工作中，李成明严谨细致，善于从细微症状中找准病因，诊治疑难杂症。工作11年，李成明结合大量临床病例，总结出江山耳鼻喉疾病的一些发病特点。近年来，突发性耳聋、耳部损伤患者逐年增多，且日趋年轻化。长期熬夜、精神焦虑、三高基础病、长时间佩戴耳机等都是主要诱因。对此，他建议使用耳机时单次佩戴尽量不超过1小时，音量不宜过高。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减少耳部损伤。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个嘞，没法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脱鞋二三，我的房脱鞋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出来。他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斗墙梯，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万里你加班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多事拿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神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糕红雪老绝意，最后雪糕归二堂。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张仪知道楚国贵胄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聚酒习俗，根据酒性预测时之吉凶，几乎就是一种酒卜。今日召居齐备天下名酒，而要张仪定夺开决酒，实际上便是一种微妙的试探，看张仪是心怀酷烈，还是意在温存。张仪拍拍热气蒸腾的大领道：“酒为宴席旌旗，菜为宴席军阵，旌旗之色，当是军阵而定。看菜饮酒，诚所谓也。今日鼎中乃振泽青鱼，自当以越酒开局为上。丞相酒圣，果非虚传。”赏月酒，昭居展开了一脸笑意。一决饮下，昭居喟然一叹：“丞相今日能与老朽同席聚饮，老朽不胜心感呐。老朽阅人多矣，却在丞相身上跌了一跤，至今想来仍是惭愧不能自己。”说话之间，眼中竟涌出了泪水，唏嘘之态，一片真诚。张仪朗声笑道：“各位席主，令尹何出此言哉？”张仪虽断了一条腿，毕竟性命还在，恩恩怨怨，睚眦必报，何来天下大道？令尹莫多心，张仪绝非小肚鸡肠也。好。紫兰慨然拍案：“丞相果真英雄气度，我等晚辈敬丞相一决。”说着与昭统一起举决，遥遥拱手一饮而尽。张仪也笑着饮了一决：“丞相心地宽广，老朽敬服也。”昭居又是一叹：“丞相前来修好秦楚，老朽愿同心携手，成秦楚邦交民约。就事而论，合纵抗秦大谬。春秋战国300余年，强国出过多少，何以偏对秦国耿耿于怀？令尹老成谋国，说的大事。”张仪笑道：“楚国强大过，魏国强大过，齐国也强大过，就不许秦国强大几日。说到底还是中原诸侯老眼光，视秦国为蛮夷，见不得米汤起皮罢了。本来这楚国也是南蛮，不想却鬼使神差的做了合纵盟主，当真可笑也。先王病体之理，神志不清，被一帮小小之徒蛊惑了。小小之徒，令尹大人彼等势力可是大得很也。”昭居冷冷一笑：“王阳云梦泽，浪花只会作响罢了。”好。张仪抚掌笑道：“不说浪花之事，免得浪费这大好月光。令尹，两位将军请了。”举决遥遥致敬，咕咕饮尽。好。昭统饮下一决，拍案赞叹：“丞相酒品，在下敬佩之极。在下素闻丞相酷好名酒剑道，我紫兰兄乃楚国第一剑，敢请为丞相剑舞助兴，丞相意下如何？”楚国第一剑，好，见识见识了。张仪大笑抚掌。昭统啪啪啪三掌，帐外飘进一对舞女。与此同时，帐外草地上一大片红毡撒开，一个编钟乐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紫兰起身肃然一躬道：“在下幼年于越地拜师习剑10年，资质于鲁，剑术十

0: 当老师万一，先瞅于丞相，敬请指教了。说罢，一个滑步，身子如一叶扁舟般飘到了大帐中央，骤然又如中流砥柱般屹立不动，飘飘斗篷也唰的一声紧紧贴在了身上，仿佛体内有个吸力极强的风洞。仅此一般，张仪便知此人决然是越剑高手。只见他双手抱拳一弓，一柄弯如新月的吴钩便悬在了胸前。此时编钟轰然大起，悠扬地奏起了楚国的山鬼，八名黄山舞女也轻盈灵动地飘了起来，大帐中顿时充满了一种诡秘的气息。山鬼本是楚国山地部族崇尚的大山神灵，楚国多险峻连绵的高山，多湍急汹涌的大川，山川纠葛生出了万千奇幻，山地部族无不敬畏高山大川的诡秘神力，各地便衍生出名目繁多的山神。楚人虽敬之若神明，却呼之为山鬼。这种山鬼在楚国腹地是山民所说的山魈，在楚国西部大江两岸，山鬼则是巫山神女，而在新楚，也就是故旧吴越之地，山鬼则化成了女尸，天地女儿的名字。山鬼被普遍供奉，各地都有山鬼歌舞，且都是灵动诡秘，与越剑剑术的神韵很是相合。紫兰以山鬼之曲相伴而舞剑，倍添其神秘灵动。此时歌女们边舞边唱：风飒飒兮木萧萧，表独立兮山之上，猿啾啾兮长夜鸣，雷甜甜兮雨冥冥，清光寒兮碧血凝，剑入手兮一语清，借灵力兮绝恩仇，断玄铁兮成吴钩，安剑履兮身名烈，起长歌兮古今愁，霹雳剑兮君和我，西风来兮醉千愁，金彩菊兮凤吴钩，霜月白兮梦远游。楚地歌声尖锐高亢，大起大落，时而如高山绝顶，时而如江海深渊，灵力明夜，如泣如诉。随着这种在中原人听起来起伏全无规则的长歌，紫兰的吴钩宛如一道流动的月光，在大帐中穿梭闪烁，嗡嗡晋级的剑气震音不时破空而出，给凄婉诉求的歌声平添了一股威猛凌厉的阳刚之气。才剑气收敛，歌舞一罢，昭通兴奋地拍案喝彩。昭雎淡淡笑道：丞相剑道大师，看紫兰越剑尚差强人意否？令尹谬讲了。张仪哈哈大笑：我三脚猫一只，岂敢当剑道大师，又岂敢指点紫兰将军？座中我这两位属吏倒都在军中滚爬过几日，叫他们说说了。
1: 哦，昭雎捋着长须笑道：只知二位是行人，少数子，尚不知两位是剑道高手，敢问剑士名号？
0: 此一问便知昭雎很熟悉秦国的剑士等级。在下黑虎剑士，银华拱手回答。小可苍狐剑士，飞云拱手回答。昭统大笑起来：
2: 丞相真道诙谐，我还以为是秦国的铁鹰剑士也。黑虎苍狐，一个二流一个三流，如何点评楚国第一剑士？
0: 只怕未必。

银华冷冷笑道：“紫兰将军之剑舞，故事曼妙无双，然若实战，在下以为却是辣毛头一只。对着阴柔而张扬的山鬼舞，银华本来就不以为然。在他的耳目之中，这首山鬼背后的话语是：我昭居与你张仪修好，只是想了却恩怨罢了，却也并非怕你。我有天下第一流的吴钩剑士，你也不要欺人太甚。”张仪说：“昭居不是善类，看来果然如此。作为一个特异的剑士，我必须叫昭居明白，只要张仪愿意复仇，秦国剑士随时可以取走昭居的人头。没有如此威慑，昭居未必会服服帖帖地听命于张仪。”虽说银华很赞赏紫兰的越剑技艺与剑舞才情，但也看出了他的剑术的致命弱点，此刻便毫不客气地点了出来。紫兰顿时面色涨红，行人之言紫兰要讨教一二，何谓辣毛头一只？是否辣毛头却要实战，言辞如何说得明白？银华面带微笑，话语却强硬不过。行人当真痛快，紫兰转身对张仪一躬，干净丞相允准了紫兰与这位兄弟切磋剑术，以助酒兴。也好，月下把酒看剑，原是美事一桩。张仪带了三分醉态，哈哈大笑道：“行人兄弟，赢不了不打紧，二流剑士嘛。谁叫你口出狂言啊？”赵居微微一笑道：“紫兰小心，我要伤了这位后生英雄。”樱花离席站起，向紫兰抱拳一礼：“在下点到为止，将军尽管施展。”此话一出，紫兰不禁微微变色，咬咬牙关压住了火气，笑道：“好，小兄弟先出剑便了。”银华道：“我从来不先出剑，将军请了。”紫兰又气又笑：“若非顾及今日本意再结好张仪，真想一剑洞穿这个傲慢小子，想想也不计较。”吴钩一滑，空中闪烁出一道青色弧光，陡地向银华当胸刺来。银华识楚，特意带来了那把祖传的蚩尤天月剑。赴宴之前，他将天月剑的枯枝木鞘已经换成了黑牛皮鞘，握在手中好似一只黑沉沉的异形轻铁。紫兰剑光一闪，银华的带鞘天月剑骤然迎上，黑色闪电般搭住了迎面齐进的吴钩。骤然之间，一泓秋水般的吴钩光芒尽裂，竟粘在天月剑身上不能摆脱。银华大臂一沉，手腕翻转，天月剑便绞住吴钩，在空中打起了圈子。两剑纠缠，若脱不出剑身，自然是任何招数都使不出，唯一能够比拼的只能是实战力量，一是甩开对方剑气绞缠之力而另行进击，二是比对方的脚力更大更猛，迫使对方剑气脱手。这是战场上经常遇到的实战情形，任何虚招都毫无用处。可惜紫兰剑术虽然曼妙，却没有在战场上生死搏杀的经历，也没有与真正高超的剑士刺客做殊死拼杀的经历。此刻被天月剑绞住，竟无论如何脱不出手，眼看黑沉沉的天月剑越绞越快，紫兰只有靠着柔韧的身段跟着连续翻转，否则只有撒手离剑。那样一来，以任何较量规矩都是必须认输的。就在紫兰咬牙坚持连环翻身寻觅机会的时候，突然间天月剑猛转方向，便听当啷一声金铁大响，手中一轻，宛如新月的吴钩拦腰折断，天月剑闪电般钉在了他的咽喉部位。

一股森森冰冷立即弥漫了他的全身。耶，才一回合呀。飞云高兴地拍着手笑了起来。银华收剑，气定神闲地拱手笑道，承让了，将军若打几年仗可能有成也。紫兰翻身跃起，胸脯大起大落，脸色青红不定，却终究生生忍住向张仪拱手道，秦国剑士剑术高强，在下佩服。张仪似乎醉了，红着脸哈哈笑道，高强吗？连个铁鹰剑士都不是，只要跟我做文吏。昭君一直含笑进关，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实在震惊。待那黑沉沉的一行剑电光火石间压在了紫兰咽喉，笑容在苍老的脸上顿时僵住了。听见张仪舒畅的大笑，他竟毫无说辞地跟着指示呵呵地笑。啪的一声，昭统拍案站起，丞相，闻得秦国苍梧剑士长于短兵，可否让在下与这位少叔子切磋一番？那就切磋。令尹啊，我等把酒再观赏了，干。张仪大笑着饮干一绝，昭君连忙笑着陪饮了一绝，一双老眼盯住了少年一般俊秀的少叔子。少叔子，丞相允准了，我俩就来助助酒兴。昭统手往夹带上一衬，一把铜背短弓赫然在掌。昭统身为王公侍卫，练的就是短兵，少叔子若能与我对射两阵，定是一场好搏戏。飞云已经离席起身，手中空无一物，纤细的身材愈发显出一个大秀飘洒的美少年。他灿然笑道，耶，小可只是一个小侍从，自然任凭将军立规了，只不知两阵如何对法。昭统道，第一阵互射三箭，第二阵相互齐射，若还未分胜负，你我再比第三阵短箭。飞云笑道，耶，那将军就开弓吧。昭统道，你弓箭上手，我自然开弓。飞云笑道，短兵短兵，越短小越好耶，就在身上，将军开弓吧。好，第一箭。昭统单手一扬，只见月色下金光一闪，一阵细锐的笑声破空而来，月色下却不见踪影。昭统存心必胜，一瞬之间三箭连发而出，一箭当头，一箭当胸，一箭却在足下。飞云天生的眼力奇佳，否则练不得短兵，笑声一起，他便看准了三箭方位，心中暗骂，耶，小子好狠毒，不闪不避，右手大袖只是一摆一兜，那细锐的笑声泥牛入海一般没了声息，他却依旧垂着大袖站在月下，满脸笑容。昭统大致惊讶，我的剑，你是巫师吗？飞云咯咯笑道，耶，你才是巫师呢，还你了。左手一扬，三支箭发着同样的笑声，神奇地钻进了昭统夹带上的小箭壶里。这一下当真是匪夷所思，在场的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张仪只听母亲说飞云略通匕首修剑，也从来没有见他施展，今日得见如此神奇，心中大是赞叹。饶是当着昭君父子，也不禁抚掌大笑。昭君与紫兰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昭统恼羞成怒道，此等臂弯小气，有何炫耀，真射一箭我看。耶，我又没说是大计。飞云笑道，只此一箭，射不中我便输，如何？好，可是你自己说的。昭统脸色发黑，凝神聚力要接住这支短剑，教训这个狂妄的少年。他相信自己的目力与敏捷，
接一支箭，当是万无一失。我要射掉你的头盔呀，看好了。飞云咯咯笑着，丝毫未动，也没有任何声息。赵统高声道：来吧。话音未落，头盔咚扑一声砸在了地毡上。耶，赵居与紫兰昭统一起长长地叫了一声，惊讶、疑惑、恐惧、赞叹，无所不包。昭统木呆呆地站在帐中，盯着地上的头盔，只是出神。耶，微末小计，得罪将军了。飞云笑着向赵居一躬，令尹与我家丞相聚酒，小可便献个灭烛小计，我令尹一笑祝贺。赵居恍然醒悟，连忙点头笑着：好好好，少叔子再显神迹，老朽可是等着见识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可干切，管你愿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

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

0: 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

0: 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锦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

0: 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 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

0: 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程，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市水库中心多措并举防溺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市种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

0: 黄晓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1: 持续高温天气下，群众淋水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升高。连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辖区大中型水库、灌区、干渠等重点淋水区域，通过完善安防设施、加密巡查管控、深化宣传引导，补齐安全短板，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宛窑灌区峡口片，发现临近峡口小学的渠段紧邻集政，人流车流量大，且渠内水流速度快，水深足有2米多，安全防控压力较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救生设备进行科学布设，全新的救生杆、救生圈、警示横幅逐一就位。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王仿桥：
2: 进入暑期，我们水库中心把防溺水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宛窑灌区杠渠，在杠渠重点部位增设了10个救生圈、50根自制救援杆，悬挂20多条宣传横幅，进一步提升警示和应急救援能力。
1: 同时，针对傍晚、夜间等发生溺水高风险时段，工作人员专门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离临水垂钓、逗留戏水的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学生家庭开展入户宣讲，累计宣传2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临水涉水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宛窑峡口白水坑3座大中型水库同步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杨腾胜：
3: 我们落实日夜不断不间断巡查，对进入库区靠近水边的人员及时劝导劝离，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同时补齐物防短板，对库区隔离山开展修补增设，强化物理隔离，在临水危险点位增设更新防溺水警示牌，配齐救生圈等应急救生措施，做到警示到位，救援物资到位。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4: 聚焦三农。
5: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寄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寄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6: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叶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5: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7: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相差1-200斤，随便，所以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种多种。

0: 这里。
1: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仙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0: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单基稻差不多，70%左右。
1: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
2: 乡村采风，
4: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下午4点多，虎山街道住家务石坑湖游泳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5: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
4: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如今这片面积5000平方米的水域已打造成为公开水域游泳基地，湖区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泳道和1条300米横向泳道，岸边还配套了近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市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

0: 主管林世晓。
1: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四点半到九点，就主要就关门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一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样关门。
0: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1: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0: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三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1: 一天大概在这十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0: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三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六点、十二点三十、十九点三十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8: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6: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6: 救命！
7: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9: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

0: 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二十一集，
0: 丁玲玲本来想阻止，但也来不及了，她只能默默地捡起油条掉在地上的勇敢者日记，拍了拍尘土，放回自己身上。以油条为首的油饼包套餐被天眼象群们轰到了坟墓里，月牙象用庞大的象背撞了撞山墙，好几根高大的石柱接连倒下，洞穴也倒塌了大半，死死堵住了墓地出口。油条、大饼和阿豹在阴暗无光的墓地里张牙舞爪地求救。丁玲玲拍取勇敢者日记上的灰尘，感慨地说，
4: 油条因为贪婪还主动要让老象王带他们去天眼象的墓地，但是现在他们目的达到了，却再也走不出来了。
11: 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呀。
0: 小潘温顺地舔着狄小龙的手表示安慰。他们跟着疲惫的月牙象一起走出了洞穴，在混沌谷的空地上，所有的大象组成一个圆圈，朝中间的月牙象跪了下来。大象们一起欢呼起来，还抬起象腿摇着尾巴，仿佛在跳舞。狄小龙明白了，新的象王产生了，是月牙象。月牙象仰天长啸，这时候他额头上的皱纹突然撑开来，也露出了第三只神圣非凡的眼睛，天眼。原来这里的大象只有在成为象王后才会打开天眼，拥有超长的智慧和过人的领导能力。而在月牙象冲上云霄的嚎叫之后，所有大象军团也都跳起舞来，载歌载舞的。大象本来就很沉重笨拙，但天眼象们的舞蹈却憨厚可爱，古朴感人，连大地都为之颤抖。风吹着草，月色下花香弥漫，纵使这荒芜的混沌谷其实也有美丽的时光。不知哪里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狄小龙第一个反应是地震了。丁玲玲赶紧召唤月牙象停止跳舞，但却没有一只大象停住跳舞的步伐。丁玲玲发现大象在有节奏的跳舞震动下，整座混沌谷的大地开始晃动不停，中央的土地开始塌陷，慢慢露出一个深邃无比的大黑洞。原来大象在用跳舞来产生共鸣，震动出一个神秘通道。而这时跳舞的大象才在月牙象的指挥下纷纷后退， 中间的大黑洞却越来越大，深不见底，十分可怕。
11: 这是什么？天坑吗？
4: 不是，气象学。
11: 气象学？
4: 对呀，就是那个通往撒哈哈沙漠的气象学。而撒哈哈沙漠有我们找的第三样神器。
11: 是该重新出发去寻找炎黄界的时候了。月牙，我的好战友，再见了。
0: 月牙像卷起长鼻扇动蒲扇一般的大耳朵，依依不舍地低鸣起来。所有大象也吹起了送别的嘹亮号角。小玲珑组合在深邃幽深的气象穴前踌躇了一会儿，最后他们终于鼓足勇气，丁玲玲、狄小龙和小潘一起并肩携手勇敢地跳入了气象穴。刚跳下去，只觉得速度越来越快，还产生了一种狂跳的心脏飞在头顶之上的错觉。狄小龙只有在游乐场做跳楼机的时候才产生过如此恐怖的幻觉。丁玲玲觉得风声呼呼，脸都吹歪了，而小潘龙紧闭双眼，十分紧张地用爪子拉着丁玲玲的袖子。说也奇怪，按照道

0: 的碎裂的砂石重新除了地穴，它们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从月牙象的鼻子前面擦了过去，然后越升越高，飞上了云霄。三个人在一片惶恐的惊呼声中，如同风中的蒲公英，不知被剧烈的象卷风刮到哪儿去了。大风渐渐平息，小玲珑组合消失在天空。天黑了，巨大幽深的气象穴慢慢合拢了，恢复成一片混沌的平地，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的象群也慢慢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悠哉地散步着。而在象王洞后面，曲折阴暗的象族墓地里，油饼包套餐还被囚禁在里头。油条和大饼在墓穴洞口哼哼唧唧地推了半天，却怎么也推不动坚硬的石墙，他们只得含恨朝墓地的里边摸索。
1: 哎呀，前面走不出去了，我们只好去后面看看。
2: 老大，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我现在真的好想回家，哪怕我妈妈抓着我做功课，哪怕我爸爸不让我吃肥肉了以后。
1: 哎，你自求多福吧，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2: 老大，你踩到我的脚了。
1: 这里太他妈的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2: 哎呀，老大，对不起，我踩到你了。
1: 没有啊，你踩到大象粪便了吧？
2: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1: 不会是踩到鬼了吧？这里是墓地啊。
2: 老大，我最怕鬼了。
3: 真倒霉。
1: 哎，你原来是踩到阿豹了。
2: 还是阿豹好，会喷火，现在看得清路了。
1: 赶快熄灭火舌，这墓地是密封的，火焰会加速燃烧有限的空气，我们就会窒息死在这里。
2: 哦，
0: 阿宝只好把微弱的火舌吞回到了肚子里。坏蛋套餐继续在象族墓地中弯弯曲曲地摸索前进。好不容易折腾了大半天，大饼的头也不知磕破了多少次，油条也摔了好几次了。他们终于侥幸地拐过一个内洞的大弯，顿时被眼前的一片金光给刺疼了眼。大饼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看，阿宝急匆匆地跑过去，却被什么绊倒了，直接摔了个跤。大饼扶起阿宝，才发现阿宝的脚上有一根狭长而洁白的象牙，而在他们面前更有许多金灿灿的黄金。大饼简直以为自己在梦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宝藏。油条揉了揉眼睛，没想到在象族墓地的深处居然有堆积如山的象牙，一根比一根长，还有黄金、白银、翡翠、玛瑙和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油条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1: 这里是什么地方？是天堂还是地狱？这是怎么回事？
2: 老大，我们真的要一辈子死在这个大宝藏之中吗？我想出去，我要出去，我不得不出去。
1: 狄小龙、丁玲玲，我恨你们，我恨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现在就发大财了。如果我把这些宝藏运回到现实世界，我就比比尔盖茨还有钱了，我就是世界首富，山珍海味、荣华富贵，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2: 可是我们现在连空气都不够用了。
1: 我恨你们！
0: 油条声嘶力竭地喊着，他仇恨的沙哑声音如飞翔的蝙蝠，穿透黑暗，穿出层层曲折的坟墓洞穴，飞出了坚硬如铁的石墙，在混沌谷上方久久盘旋。那群悠闲的大象却似乎没有听到油条的复仇音波，依然平静地吃草散步。黑黝黝的空中，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只诡异的蝙蝠，仿佛接受到了什么负能量的信号。它在混沌谷上方盘旋了几周，最后栖息在嶙峋的峭壁上，落在了一颗像极了骷髅头的狰狞石像上。许久，黑色蝙蝠又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而如刀锋般的弯月下， 那块魔鬼一样的岩石却诡异地裂开了，露

0: 出了邪恶的笑脸。油饼包套餐被囚禁在黑暗中，而另外一边的小玲珑组合却已经迎来了日出。小玲珑组合在空中大声地叫着，被呼啸的象卷风刮到了遥远的天边。
1: 我们已经在空中飞了一个晚上了，怎么还不落地呀？
2: 是啊，太可怕了，我们是在做噩梦吗？
1: 啊！
2: 小龙，救我！
0: 李小龙登了一个云团，像雨燕一样凌厉地窜了出去。还好小潘逆着风飞了过去，甩出了尾巴，而丁玲玲丢出了千幻藤勾住了小潘，才把自己从大风中拽了回来。三个人在空中拉面条一样拧成一起，飘行不定，而下面是万千世界，雄山峻岭，浮光掠影。渐渐的，大风变得平和许多了，三个人逐渐可以控制方向，以直线姿势前进。他们遨游过千奇万状、色彩斑斓的云层，三人度过了重重劫难，非常开心地笑了起来。李小龙欢快地张开双臂，模仿着小鸟的动作。他们一起开心地在风中天真地笑着，感染了一整片童真的世界。这时，一只雪白的仙鹤优雅地飞过了云朵，李小龙轻盈地一点仙鹤的背上，冉冉飘了起来，飞得老高。李小龙从高空俯瞰整个大千世界，如神仙一样。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柔和的象卷风瞬间停住，小玲珑组合失去了升空的动力，顿时从万丈之巅云端之上一下子摔了下去。他们像从飞机上失事一样，直接朝地面嗖嗖的急速坠落，情形十分可怕。小潘也呜呜地叫着，原来小潘的翅膀还比较弱小，只能在飞行很短的距离，这样的高空跌落他无法控制。李小龙在空中乱挥手掌，期待还能像鸟一样飞起来，谁知道却整个人失去平衡，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去。三人越来越快地飞速跌下，穿过重重云层，倾斜着身体跌了下来。他们越过原野，越过大树，越过河流，朝一片金黄色的沙漠坠落而去。眼看地面越来越近，李小龙着急地喊，
1: 快用千万藤变出降落伞啊，否则我们要摔死了。
2: 降落伞？
1: 对，快啊，
2: 千幻变。
1: 哎呀，怎么变出一个超级大蘑菇？搞什么呀大笨蛋，这是蘑菇头。
2: 我没见过降落伞啊。
1: 笨蛋，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们马上要机毁人亡了。
2: 那怎么办呀？我变一个雨伞行不？
1: 快变一张床。
2: 船？床？
1: 别想歪了，是蹦床，快呀。
2: 啊，来不及了。
0: 三人害怕地闭上眼睛，眼看就要活活摔死。丁玲玲用尽所有力气，死马当活马医地抖动着千幻藤喊。黄金般的沙漠中凭空变出一张青绿色的蹦床，三人重重地跌落到蹦床的中央，咚咚咚三声弹得老高。伴随着他们响亮的叫声，三人重新摔了出来，落到了蹦床外的沙漠上。小玲珑组合叠罗汉一样地趴着，李小龙醉惨垫底，吃了满嘴的沙子，小潘在中间，而丁玲玲在最上面，一点事儿没有。丁玲玲还俏皮地挪动了几下屁股，还以为掉在床上。
2: 哎，好舒服的水床啊！
1: 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压死龙少爷我了。哎，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这是哪里呀？
2: 好大的一片沙漠啊。
1: 这就是传说中的撒哈哈沙漠吗？
2: 恐怕就是了，因为这儿真的热死我了。
0: 小潘龙像哈巴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面对骄阳的暴晒，丁玲玲只好脱下外套把自己头包起来，只露出眼睛。李小龙嘲笑说，
1: 你真臭美，这么点小太阳有什么好怕晒的，晒晒更健康，你这样包着头肯定热死了。
2: 切，这你就不懂了吧，阿拉伯国家的妇女都这么包着头，这不仅是风俗，而且可以减少汗水的蒸发，实际上反而可以降低温度。你见过以前在街上卖冰棍的吗？还用棉被抱着冰棍保持低温呢。
1: 我不信。
0: 小玲珑组合继续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探险，太阳无比刺眼，发出万丈光芒。走着走着，李小龙全身的汗水越来越多，都湿透了，简直比迪爸爸带他去过的桑拿还热100

0: 汗水滴下来还没落到地上就蒸发了。没走多远，狄小龙只好认输，也用外套包住了头，顿时觉得发晕的头脑清醒多了。狄小龙倒吸着气问：
1: 玲玲，我们这样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呀？我们到底要干嘛呢？
2: 我们不是来找炎黄界吗？
1: 炎黄界到底在哪儿？
2: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勇敢者探险日记里面说南方为火神所管辖，那炎黄界应该就是在南边了。
1: 那神器怎么在这么酷热的沙漠呀？还不如去南极找呢。
2: 后面有人
1: 啊？哪里有人呢？这种火焰地狱有只鸟飞过都成烤乳鸽了呀。
2: 可能是鼹鼠吧，是我太紧张了。
0: 而小喷龙却敏感地抽搐着鼻子，暂时也分不清沙漠底下是敌是友。小玲珑组合继续朝南方前行。丁玲玲突然想起了被困在混沌谷的油条和大饼。
2: 小龙，你说我们该不该回去救他们？
1: 你想多了吧，象卷风早就消失了，我们怎么能回去？他们只有自求多福了。
2: 哎，也是，只希望秦教授还在这个奇异世界里，或许只有他老人家才有办法救出油条和大饼。
1: 走了走了，赶紧找个阴凉的地方歇歇，要不我就晒成木乃伊了。
0: 而此时在混沌谷的大象坟墓里，油饼包套餐还抱着一丝希望，合力去推洞穴的墙壁，但他们费了半天力却怎么也推不开。三人颓废地靠在阴冷的墙上直喘粗气，甚至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饿扁了的大饼说：
3: 老大，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宝库里吗？这么多黄金珠宝都是不能吃的，我起码想做个饱死鬼啊。
4: 我不要死，
5: 我还有伟大神圣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3: 神圣使命是什么？
4: 你不懂的，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说多了也没用。
3: 老大，我不行了，我先走了，我去地狱里给你抢着座位吧。
4: 不可能的，这里头肯定有出口。
0: 而阿豹也放弃了，十分疲倦地蜷缩着倒在黄金堆中。油条还不死心，从包里找出打火机，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点燃一个火把。他摇摇晃晃力不从心地走着，到处找出口，但点亮火把后洞穴里的氧气会更快地烧完。油条觉得自己的鼻子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也堵住了，他眼前一片模糊，终于支撑不住。油条摔倒在地上，头部撞到了一个尖锐的东西，额头流出了鲜血。还好这疼痛让油条恍惚的神智稍微清醒了一点。油条努力撑开眼皮，摸着地上的一个镶嵌着骷髅头的鬼头拐杖。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艰难的朝甬道颤巍巍的走去。突然有灵力可怕的鬼怪之声从黑暗的甬道深处悠悠地传了出来。那恐怖至极的怪叫嘶哑地喊着，油条竖起了耳朵。
4: 有人？难道是我的幻觉？不对，这里不见天日，又没有吃的喝的，怎么会有人？难道是鬼？哼，鬼我也不怕，反正不找生路也迟早变成鬼。
0: 他拄着鬼头拐杖索性豁出去了，拖着铅重的身体朝黑漆漆的甬道走了进去。油条嘴里虽然不怕，心里却还是发抖，而且甬道里十分阴森，阴风阵阵，一阵又一阵地吹着。虚弱的油条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油条的两腿也开始颤抖了。油条舔着干巴巴的舌头，心里埋怨：天，我为什么要到这种鬼地方？如果是在家里，现在可是悠哉悠哉地喝下午茶的时间，我不应该那么贪心，我真的很后悔啊。油条一手拿着江西卫西的火把，一手拿着鬼头拐杖，走着走着又失去了力气，摔了一跤，把手中的火给熄灭了。油条在黑暗中手脚乱蹬大喊，而此刻在大象坟墓里，大饼和阿豹早都不行了。大饼正梦见春暖花开，自己躺在倒满可口可乐的游泳池里吃满汉全席。 而阿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腰脚腾跃的天龙，正飞龙在天遨游太虚呢。甬道里，孤独的油条陷入了恍惚的濒死状态，他感觉自己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影子，睁不开眼，但是能看见他。他看见的是一个模糊的虚化轮廓，身材高大，十分凶悍，穿着一件黑色披风，可他的身体却完全没有一点肌肉和皮肤，全部是白森森的骷髅。油条努力往后爬，但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他很害怕，用手中的拐杖打着飘忽的鬼影，打了半天，对方好像被打死了。他虚弱地歪过身子，却无意识地碰到了一个贴着咒语的上古玉瓶，瓶子立刻倒下来，哗啦碎了，从瓶子里冒出一股毒蛇般的黑烟，在油条的脸上盘旋着。油条本来已经死了，可是那缕黑烟诡异地窜入油条的鼻孔，油条打了个虚弱的哈欠，像活死人一样重新爬了起来。他浑浑噩噩的，只见眼前是一个魁梧的穿着披风的黑影，嫣然是在他的幻觉里看到的那个魔王。油条坐着往后不停倒退，屁滚尿流地问：
4: 你是谁？别杀我！混沌魔王，你是魔王？
6: 不用害怕，你看到的不过是我的幻象，我早就死了，伤不到你。
4: 啊！
6: 10000年之前，我鼎鼎大名的混沌魔王，带着无数收藏的宝贝，来到鸟不拉屎的混沌谷，本想在这里开山为王。没想到发现这里居然隐藏着四大神器的线索，遗憾的是我还没找到神器就被那死老头发现了。我们决斗了9天9夜，我因为一时疏忽被那死老头打坏真身，并把我的灵魂囚禁在玉瓶里。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逆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道， 强乐吉楼对头块没烟没房光得了。

0: 楼西兰会学到方方面面放映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点兵上林前，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6: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7: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8: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9: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22集。
17: 遗憾的是，我还没找到神器就被那死老头发现了。我们决斗了9天9夜，我因为一时疏忽被那死老头打坏真身，并把我的灵魂囚禁在玉瓶里。
18: 死老头是谁？
17: 死老头就是勇敢者日记上记载的圣人，后来降服黑龙的也是他。
18: 哦，原来是这样，你说的是圣者老人。混沌魔王，多亏有了我才放出了你的幻身，你如何谢我？
17: 你这凡夫俗子居然敢和我讨价还价。告诉你吧，只要你和我合作，无论金银珠宝、高官厚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权力、地位、美女、法力，一切的一切我都可以帮你信手拈来，无费吹灰之力。
18: 那你是想拉我合股？
17: 合股？两个屁股合在一起？
18: 哎，看来你一定没有买过股票了。合股就是一起做生意，一起搭档做买卖的意思。
17: 没错，我提供你的就是一份魔鬼的契约，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就跪在我面前，让我的灵魂进入你的印堂，从此你的身上就会拥有我无限的魔力。
18: 别，我曾经被黑皮怪附身一次了，我可不想再有第二次。
17: 这份魔鬼契约和鬼上身并不同，你只是在需要我的时候才可以召唤我，否则的话，我只是暂住在你的元神里，借用你的肉身修炼，不会打扰你。
18: 真的不会打扰我？
17: 绝对不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8: 那你会在我的身体里待多久？
17: 只要你帮我搜集好四大神器，就可以打开时空之门，我就可以进入轮回之道，去转世寻找我新的肉身了。怎么样，这个魔鬼的契约听起来很不错吧？我们两个屁股合在一起怎么样？
18: 那万一我不愿意呢？
17: 那你就永远在这暗无天日的墓穴里待着，变成无人问津的僵尸吧。
18: 你
19: 油条十分犹豫，踌躇了许久，但眼前的金碧辉煌的财富又想到了混沌魔王许下的承诺，他最后还是利欲熏心，咬了咬牙，心下一横，伸出了手和混沌魔王握手。油条全身痉挛地跪下，混沌魔王的黑影扑了过去，像一大片毒雾一样穿透了油条的五脏六腑，血管经脉慢慢地与油条融化在一起了。油条于是变成了邪恶的油条，双目放光，身体通电般地痉挛着，原本瘦弱的躯体也膨胀了起来，双臂抖动如出动的猫头鹰。邪恶版的油条一脚踢开破碎的玉瓶，像发狂的野狼急速地飞奔着，在甬道中发疯地大笑。阴暗的甬道里地动山摇，恐怖非凡。也不知过了多久，邪恶的油条也撑不住了，昏迷了过去，身体又慢慢恢复成瘦弱的样子。而甬道还在地动山摇，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清凉的地下泉，冲刷着油条的脸。他渐渐苏醒了过来，摸着自己被打湿的脸，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充满了诡异的能量，不仅可以重新走，甚至可以跑起来了。如果他愿意，他简直可以像秃鹰一样飞起来。他赶紧逃出甬道，冲回到大象的坟墓主洞去。在角落里，大饼和阿豹互相拥抱着，早就昏迷不醒。恢复元气的油条用力摇晃着大饼和阿豹，这时候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墓地的洞穴居然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硕大的恐怖地壳，里头全是水，泛滥的洪水很快汹涌了上来，淹没了所有的象牙和金银珠宝。油条伸出手去索取，却什么也得不到。油条、大饼和阿豹一起被地底的洪水淹没了，一起沉陷下去，被漩涡带到了地底。大饼和阿豹被冰凉的洪水浸泡，也苏醒了过来，但却又快要溺死了，无法呼吸。大饼指手画脚，在地下水中像哑巴一样比划。恐怖的地底漩涡像洗碗机一样，三人被无情的地下水卷走不见了。这真是好人组合天上飞，坏人组合地上走。 而此刻混沌谷的外面却是圆月朗照。大象群悠哉地散步，突然山谷晃动，碎石不停地从悬崖滚下来，大象们赶紧逃开。从大象墓地中传来了剧烈的声响，一股浊水从石墙渗透了出来。月牙象带领大象在墓地门口警惕地守候了许久，但很快墓地里的震动停止了，尘埃落地，又恢复了往日的气象。而空中飞来了一群蝙蝠，盘旋多圈，最后落在峭壁上原本愁眉苦脸的魔王雕像上。那丑陋的骷髅头不知什么时候莫名地长出了两只锋利的角。而此刻在月夜下的沙漠，小玲珑组合像蚂蚁一样艰难地跋涉着，狄小龙叫苦不迭，
20: 渴死了，渴死我了。
7: 你不是有水壶吗？
20: 有也没用。
7: 怎么会这样？
20: 之前在空中飞，水壶里的水都洒光了。
7: 你这个笨蛋，光顾着在象卷风里跳舞了。
20: 没关系，我有办法。
7: 什么办法？这儿可没有卖水的超市。
20: 我们可以吮吸仙人掌或者一些沙漠植物的根部。哎，这里怎么连仙人掌都不长？
7: 你还龟仙人呢？我们要是会餐风吸露就好了。
20: 哎，露水？对了，我们可以自制吸取露水的取水器。
7: 取水器？要怎么做啊？
20: 沙漠里温差很大，在夜间蒸发的水分会凝结在玻璃、金属、鹅卵石等光滑的表面上，到凌晨时分我们用布吸取露水，然后用力拧布块，就能得到饮用水。
19: 说做就做，狄小龙示范着，他在沙漠里挖了个浅坑，从书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铺在里头，然后在袋子的上面放了一些光滑的石头。
20: 啊，大功告成，这样石头上凝结的露水就会滴在塑料布上，到了明天我们拿开石头收集塑料布上的露水就可以喝了。
7: 那也没多少露水吧，而且要等到明天呢。
20: 就是这样了，我也没办法了，我们先休息吧，明天就有水喝了。对了，你可不要因为想喝水咬我的脖子呀。
7: 我才不会呢，你才是吸血鬼呢。
19: 夜深了，丁玲玲先钻进睡袋，她反复邀请了几次，狄小龙才答应和她一人睡一头，两人别扭地睡了过去，而小潘龙则守在睡袋外面站岗。三更了，金黄的月亮也渐渐被浓云遮住，狂野的大风吹起沙漠，风沙漫天，十分萧条。突然沙漠底下又起起伏伏，宛如有什么潜伏的泉水在流动，又像是小动物在悄悄靠近。小潘察觉到了，警惕地跳了过去，用锋利的龙爪按住起伏的沙漠，但是却被对方狡猾地挣脱了。小潘龙忠诚地守护在睡袋外，盯着地下异常的情况。那沙漠下的未知怪物领教过小潘龙的厉害，只敢在睡袋外围打着圈，却怎么也不敢靠近。小潘龙和地下的怪物僵持了许久，那怪物几次下手都无法得逞，终于离去了。狄小龙做了个美梦，梦见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尼加拉瓜瀑布，他们全家人在瀑布里洗澡，突然有一个怪物在水中捉住了他的脚，他尖叫起来，抓起怪物才发现是一只美丽的美人鱼，长着丁玲玲的脸。狄小龙爬了起来，才发现果真是熟睡中的丁玲玲的长发卷住了自己的脚踝。他看着熟睡中的丁玲玲，突然觉得她真的有点像沙漠中的美人鱼，可是再看他原本红润如玫瑰，现在却干枯脱皮的嘴唇，狄小龙忍不住为他心疼，觉得他像一只在岸边搁浅的小鱼。狄小龙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一向早起的丁玲玲还是双眸紧闭，楚楚可怜的。狄小龙把手放到丁玲玲的鼻子上，发现只有微弱的呼吸，她的脸烫得像火锅一样。狄小龙发现丁玲玲是缺水昏迷了，她吃惊地跑出帐篷。在离帐篷的不远处，狄小龙从沙坑里挖出了简陋的露水搜集器，他挪走石块，把塑料袋的露水拧了下来，但不知道是他的技术不好，还是沙漠的空气中连水分都很少，狄小龙失望地发现搜集到的露水很少，只有一个杯子不到。他在荒野求生里看过一个外国特种兵在荒野中喝自己的尿，可是他觉得那太恶心了。狄小龙跑到帐篷里搀扶起丁玲玲喝露水，但没什么用， 而且一杯水很快喝光了。李小龙拿着空的杯子，万分着急。而这么关键的时候，小盘龙居然尾巴一扬，开溜跑走了。李小龙抱着玲玲，无助地坐在帐篷门口。外面黄沙滚滚，沙面起伏弯曲，炙热的空气映出各种哈哈镜般的如同鬼魅的奇怪影子。李小龙心想，如果实在没有水，我就只能划开自己的胳膊，让丁玲玲先喝点我的鲜血了。李小龙打定主意，从书包里拿出瑞士军刀，咬着牙正准备朝自己的胳膊划下去。随着一声欢快的长啸，小潘龙从远方的沙丘跳了出来，黄沙滚滚地朝狄小龙飞快地跑来。狄小龙又惊又喜，可是小潘鼓着腮帮子并不理会狄小龙。
20: 你为什么不说话？小潘，你没逃跑，是我错怪你了。小龙，你太好了，快帮我照顾照顾玲玲，我好去找水。小龙，你怎么不说话？啊，你有水，是哪里来的？
7: 小龙，别管我，你要加油走下去。
20: 不，我不会放弃你的。小潘，你的水哪里来的？我也去拿。
19: 狄小龙捧起杯子，小潘指着北面的沙丘激动地乱叫。狄小龙激动地喊，前面有水。狄小龙把丁玲玲重新放好，他和小潘龙冒着酷热艰难地爬到前面一个沙丘高坡。沙丘很滑动，狄小龙因为心急摔了好几次才爬上顶坡。他放眼望去，看到北面居然有一片绿油油的绿洲。狄小龙狂喜地冲了过去，可是等他冲到绿洲面前，顿时傻眼了，眼前什么都没有。
20: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这里明明有个绿洲的。
0: 嗷嗷！
20: 啊，是该死的海市蜃楼，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虚假的绿洲。
7: 不对呀，你刚才已经取过水了，而且就算这是海市蜃楼，也是因为光的折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换言之，海市蜃楼就像哈哈镜里的虚像一样，虽然是假的，但肯定有一个真的绿洲才可以被折射出来。
0: 嗷嗷！
20: 我明白了，绿洲应该就在附近，但是被撒哈哈沙漠的热气给折射方向歪了。小潘，你冷静点，闻一闻水汽，一定可以重新找到绿洲的。
19: 小潘努力地闻着水汽，他闭上眼睛，感觉空气中湿润的分子。突然他睁开眼，重新闻到了绿洲的味道，直接朝东北方向冲了过去。狄小龙赶紧跟上，他们绕过起伏不平的沙谷，又走过低凹烫脚的沙地，终于又看见一片绿树成林的绿洲。狄小龙充满了担心，他们战战兢兢地跑了过去，连滚带爬地来到了绿洲边。一湾清澈的地下泉水从地底喷了出来，狄小龙颤抖地举起一捧水，一股冰凉透亮的滋味涌上心头，狄小龙忍不住激动地喊。他自己偷空喝了一大口水，赶紧把杯子水壶重新装满水，兴冲冲地跑回了营地。回到营地，他扶起丁玲玲，为她慢慢喝了水。有了清水的滋润，丁玲玲渐渐恢复了，面色也好了很多。狄小龙赶紧为他按摩太阳穴，而小潘不停地朝丁玲玲吹冷气。坐了一会儿，丁玲玲好了许多，不好意思地说：
7: 绿洲在哪里啊？我想去洗把脸。
20: 好，我背你过去。
7: 好舒服啊，人类原来真的不能没有水。
20: 有水真好啊。
19: 他们欢快地叫着。丁玲玲回过头来，发现狄小龙和小潘也在绿洲边用泉泼脸，大喊大叫，好像泼水节一样。而狄小龙甚至脱光了上衣，想跳到绿洲里洗澡。丁玲玲把水装到水壶里备用，阻止说：
7: 小龙，别洗了，沙漠里的水太宝贵了，不要污染了。
20: 那好吧。
7: 能找到绿洲真是太好了，幸亏有小潘，不然我们要死在沙漠里了。
20: 喂，别忘了我搜集的露水也及时的救了你命呀。说吧，要怎么报答我？
7: 哼，
20: 大小姐，我知道你无以为报，但我也用不着终身相许。这样吧，你就当我一辈子的小跟班好了，帮我洗洗臭袜子呀，烧烧饭菜的，怎么样？
7: 我才不要呢！
20: 你答应我，答应我！
7: 就不就不！
19: 小潘也嗷嗷地围绕着他们打转，三人在绿洲边你追我赶，泼水嬉戏起来。突然， 小潘警惕地竖起耳朵，朝绿洲的外面张望。绿洲如同在一个盆地，四周都是耸起的沙丘，如一个大碗扣住了绿洲。而在沙漠的碗沿边，无数道起伏的黑沙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李小龙奇怪地指着远方问，
20: 那是什么？伏地魔吗？
7: 应该是什么地下的小动物吧，
20: 在成群搬家吧，
7: 也许是蜥蜴。
19: 小潘警惕地跳到前面，伸出龙爪叫了起来。一转眼，几十道毒蛇般的黑沙冲到了绿洲边，突然一下子冲破了流沙表面，露出了几十个手持兵器的原始怪人。这群怪人半人半猴，颧骨凸起，面颊凹陷，眼睛又大又圆，全身铜红色的，和骆驼一样有着高耸的驼峰。李小龙问，
20: 这是什么
7: 啊？好像是火奴奴。
20: 火奴奴是什么？
7: 在勇敢者日记里，火奴奴是生活在撒哈哈沙漠的土著民族。
20: 啊，可真是比红族的老百姓丑多了。
19: 外表猥琐持着兵器的火奴奴围住了小玲珑组合，叽里咕噜地叫嚣着。丁玲玲友好地打招呼，一个长得很像猢狲，一头红毛宛如荔枝，更像是带刺的红毛丹的小首领，挥舞着一根烧火棍喊上。一大群火奴奴就像西游记花果山里的小猴子一样疯狂地冲了上来，绑住了小玲珑组合。两人因为没带兵器没法打架，只能束手就擒。火奴奴武士又冲向小潘，小潘吐了他们满脸口水。红毛丹挥舞手中的烧火棍捅了小潘肚子一下，小潘跳到空中，红毛丹却调转棍子一条小潘的脚踝，小潘跌倒在地。其他火奴的武士蜂拥而上，小潘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了。小玲珑组合被火奴的武士押送着朝南边沙漠走去。撒哈哈沙漠中，火辣辣的太阳照耀大地，扭曲的热空气把绿洲的影像投向远方的海市蜃楼。一阵风吹过，绿洲的泉水线迅速下降，没一会儿的功夫，绿洲居然消失了，也变成了沙漠。原来这个绿洲是移动的，每天供应的泉水也是有一定额度的。绿洲消失了以后，就在原地突然沙子滚动，如同百虫涌动，所有沙子都像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一大群怪人从沙漠的底下像沙球一样冒了出来，滚到了沙丘上。大饼一把甩掉了满头的沙粒儿。
1: 老大，这是哪里啊？
21: 哈，这就是撒哈哈沙漠，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来到了藏着炎黄界的撒哈哈沙漠。
1: 老大，前面两样神器都被小龙和玲玲拿走了，这第三件神器我们肯定要加油抢夺了。
21: 那是200%的事情了。
19: 油条拍着胸脯自信地吹嘘着，阿豹燥热地发出了狼一样的长啸。撒哈哈的夺宝大战才刚刚开始。在宽阔辽远的撒哈哈沙漠，烈日高照，瀚海百丈，真像地狱的大火炉一样。李小龙和丁玲玲被火奴奴武士押到了他们居住的地点，这儿的建筑物全部是泥土混着沙粒儿铸成的，全是乏味的土黄色，周围是一大片环绕的高大粗厚的沙墙，墙壁上还有凹进去的大小窟窿，而火奴奴们就像鼠类一样瑟缩地住在沙墙上的窟窿里。李小龙打量着沙子建筑问，
20: 这是哪里？
7: 这里叫沙窟。
20: 很像我爸爸带我去过的甘肃敦煌，让我想起龙门石窟了。
7: 那一大片沙墙，墙上还画着一些原始的宗教和神话的壁画，似乎是在记载着火奴奴祖先从前的历史。
20: 这群奇怪的沙漠生灵，人不人猴不猴的，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7: 我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没进化好的人，还处于很蛮荒的阶段，我们还是稍安勿躁。
19: 说话间，红毛丹武士长压着小玲珑组合穿过一个用好几颗枯死的奇形怪状的老树根做的轩辕大门，走进了沙窟的聚集地。里头是一个扇形的沙土广场，中间有一条朱红色石头铺的大路，好多火奴的士兵列队站在路两旁。火红色的大路通往一个天坛一样的建筑物， 中间放着一张火焰

0: 上的王座坐着一位须发苍白、紫红色脸庞、背上有两个驼峰的大人物。
1: 他是谁？
2: 那是我们火中如酋长。走，少废话。
1: 我的汗水都蒸发了，还挥发？
3: 他是在说少废话。
4: 哦。
0: 狄小龙不屑地哼哼。酋长的头上还插着一个火红色的鸡冠花一样的王冠。火奴的酋长的旁边还有许多面色红润如同春天里的水蜜桃的女郎在帮他扇扇子、递美酒、捶背什么的。红毛丹大踏步走上前去，谦卑地跪倒在火奴的酋长面前，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酋长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狄小龙满头雾水地说，
1: 你们说什么鸟语我听不懂。
5: 放肆
1: 啊，你会说我们的话。
2: 你们跪下。
3: 哦，其他的小火奴奴似乎都不会说人话，这只火奴奴酋长说的比较正规，红毛丹只会说一点点。
1: 原来如此，
2: 给我跪下。
1: 男儿膝下有黄金。
3: 哎，别看了，要不然小龙要骂脏话了。酋长，我们有话要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刘若英在1998年唱的《很爱很爱你》。刘若英的好几首怀旧金曲都是翻唱自日本团体 Kiroro， 包括您熟悉的《后来》《收获》，还有刚刚这首《很爱很爱你》都是如此。他们的作曲都是来自于玉城千春，而这首歌的填词者是诗人成。这是我听过的关于分手的情歌当中唱的最大气的歌曲之一。你看这歌词啊，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这首歌里唱的这个情境，很显然是自己深爱的这个人心中有了另外一个人。按照常理的话，可能这个时候要开始大战了哈，但是在歌曲当中的这个女主却表现得这么的豁达，这有点像陈晓东的那首《比我幸福》一样的，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在一个人即将做出选择的时候，看到自己曾经爱过甚至于现在还在爱着的人用这样的姿态来祝福自己，可能内心会觉得良心好痛啊，也许就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选择。而也有一些人会在这样的时刻用另外的方式去回击，就比如说常跟您说到的有一首歌叫做你没有好结果，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提出说，亲爱的，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们还是分手吧，然后这个人马上就是黑化，画个圈圈诅咒你，你没有好结果。这个时候就算对方还有一些留恋，都会觉得哎呀好可怕好可怕，赶紧逃啊，保命要紧啊。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当中传递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比如说在分手的时候，比如说在辞职的时候，都不要整个什么鱼死网破，正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何必呢，是吧，抬头不见低头见呐，世界有时候挺小的。这是玩笑话，而真实情况是，不管怎么样，曾经你们爱过，不管怎么样，曾经你们共事过，所以没有必要，有时候整个大家都太下不来台，真的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自己也添堵，是不是？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继续重新回到1998年，单听这些歌曲就是无比熟悉的怀旧金曲，再一看他们的发表年份，可能瞬间会开始怀疑自个儿的年纪。是的，1998已经是20年之前的事儿了。今天这一半。

常听的这些歌曲都是走的抒情风，都是关于爱的，爱来爱去的，有时候感觉好精彩，但有时候感觉好累人呐。刚刚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即使我做不成你的另一半，我也要祝福你找到幸福，即使幸福的主角并非是我，我也希望你真心的幸福。这话说的是场面也好，真心也罢，反正觉得挺心疼的。这首歌唱的差不多也是这个内容，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好想再陪你淋一场雨。

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我孤孤单单留在回忆里，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要世界为我停止呼吸，任你在他怀里，我依然爱你，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雨，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只随你静静走向分离。这首歌曲当中的女主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卑微的位置，而这样的卑微其实只是来自于真爱，即使知道对方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在自己生命里，还是好想哪怕你陪我再淋一场雨也行，我们在雨中大吼大叫地说我们分开吧也 OK， 而不要这么静静的你就消失了，然后你就出现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了。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大雨中分手这样的场景还挺浪漫的，但是到一定的年岁以后，就会考虑我那个老寒腿怎么办呢，头痛怎么办，算了算了，不灵了，那就好聚好散，还是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些人在渴望大雨之中对对方说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而有一些人则是选择了用更轻快的方式，就像撒娇一样的对对方说，哎，爱我别走，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说呗，如果我真的爱你我也要说了，你要做好准备了哦。同样是1998年由张震岳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爱我别走。

撒个娇，发个嗲还是挺有用的，不管是至于男士而女士都是这样子。生活中太多时候咱们在展现自己强悍的一面，比如说职业的呀，理性的这一面，就好像是见人就跟秀肌肉一样的，看我是个猛男，看我是个女汉子，我多厉害。但是有时候也要适当的示弱，这个示弱倒不真的说明咱弱，而是没有必要成天这么刀光剑影的 biu biu biu 当当当的，是不是？你看这歌词其实逻辑有一点点说不通，但是我猜对方听了以后真的会有一点想留下赖的冲动啊。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这个场景好比说一个人问对方，亲爱的你爱我吗？对方正要说不，口型在这样说不的时候，这个人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然后又会说亲爱的我再问你一下你爱我吗，然后当口型说爱的时候，哎，好啊好啊，走领证去，就这种感觉，反而就是跟你撒泼打滚，要求举高高转圈圈这样的一个画风啊。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1998年，这些歌可能你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哼起，也有可能在 KTV 里偶尔连起，但是很少会留意到他们居然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20年这个时间概念可能会略微有点煽情，所以我尽量让解说轻松一点点，否则会让你肝肠寸断。这一首来自于1998，娃娃作词，陈国华谱曲，彭佳慧唱的《相见恨晚》。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林允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

0: 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

有些歌可能当年就是你一不小心在电视上听到的一首，也有可能是走街边听到很多商店在播放的，没有想过它居然会跟你的记忆产生这么浓密的关联。在多年之后听到当年非常红火的相约1998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这首歌曲的官方介绍当中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98年间大家生活的变化，写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情和内心对于美好未来的渴望。还有这样的一个注解说，之所以找那英和王菲来对唱，是因为那英的音色好听，浑厚稳健，很接地气，而王菲的声音很空灵飘渺，犹如空中楼阁。两位在一起合唱就一幻一真，王菲是幻，那英是真。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一个系列的节目，叫做《请回答1998》。这些歌曲，我坚信绝大部分都是各位能够跟着唱起来的。他们单拎出来，可能不外乎就是一首一首非常熟悉的怀旧金曲，但是再仔细一看发表年份，你可能瞬间会有点不敢相信：什么？这些歌是1998年的？在1998年，那英和王菲除了有这样的一首大街小巷都在播的《相约1998》，那英还有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征服》，也收录了刚才那首歌曲，而《征服》这首歌也是大家至今都还会唱的。1998，两位人创作，那英演唱，《征服》。

那英在98年演唱的《征服》是《征服》专辑的主题曲。这首歌其实整个挺狠的，有幸跟袁老师袁惟仁聊起过这样的一首歌，他说他当年写过的情歌当中，《征服》可谓是最狠的一首。你看歌词，有一些词汇真的就不应该出现在情歌里的，但是却出现了。可能也正因为这样的一股狠劲儿，让这样的一首《征服》成为大家听情歌的路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过大学里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这个梗各位是知道的。我这次不是说什么十一名的这事儿哈，而是说当年一起参加比赛的一个女同学选的就是《征服》。在后面这个部分，她可能是体味到了娜姐的这种非常狠的唱腔，然后就不停地台上咆哮，就这样被你征服。结果由于需要吼太多遍，后面就破音了。关键是就这样被你征服这个被子还反复的喷麦，所以此后那位女同学在我的心中就一直是一副那种披头散发的样子。这首《征服》还有点故事跟您讲一讲。首先，那英凭借这样一张专辑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第一位内地女歌手。其次，其实这首《征服》最开始并不是娜姐的，据说是当时在华纳音乐当中已经将这样一首《征服》给另外的一位艺人去演唱，而且都已经要做母带生产了，但是老板突然觉得这个不行，我觉得还是那英演唱更合戏，就把那首歌给抽掉拿给那英演唱，这首歌成为娜姐的代表作之一。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您非常熟悉的陈琳演唱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那首歌，其实最早是给那英娜姐量身定制的。1998年除了那英的《征服》专辑之外，还有一张专辑也是非常的优秀的，当中的歌曲也是各位至今都还在不停地演唱的，这是由林夕作词、柳重言作曲、王菲唱的《红豆》。

川的歌已经完全不需要我做介绍，只要前奏一响起，你的回忆就可能会翻江倒海的。有一些歌会在一瞬间唤起你的一连串的回忆，想起当年的那些时光，可能这也是我们喜欢老歌的原因之一吧。听的不单是歌曲本身，还有那个时候的自己。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节目，叫做请回答1998，为您找了几十首来自于1998年的怀旧金曲来集结领赏。刚才是那英和王菲，现在这位也是很多很多在听的你都非常钟爱的一位歌手，虽说如今他早已经住在天上，但是他温暖的声线和那种优雅的气质却让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挂怀着。他是张国荣，这首歌是《取暖》。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4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1000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 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7: 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上午，在湖山街道西门社区环城西路86栋，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早早到位，打开水表井盖，熟练地拆卸下已服役多年的旧水表，再将崭新的智能水表装入接口。随后，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老表度数、新表底数、表身编号和户号信息。市水务有限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6: 这4个数据就是要一一对应的，我们每一户就是换之前跟换之后，反正就是全部用工程相机进行那个拍照上传在那个表务系统，用户能够实现随时随地能够查到我们营业厅进行查看。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

0: 出现这个漏水、异常用水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有效的减少这个浪费。
1: 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市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祝小波：
2: 我们将依托智慧水务平台，精准梳理出还没有换表的用户清单，按照计划分批次稳步推进。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每一块水表都计量精准、运行可靠，把供水服务做得更细更实，让广大市民群众用水用得更明白更放心。
3: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18号下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青少年部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儿童游泳比赛在江山市游泳馆落幕。本次比赛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市教育局承办，共吸引全市13支代表队208名青少年参赛。比赛现场，泳池内水花飞溅，选手们生死矫健，蹬壁、划水、转身、冲刺、劈波斩浪一气呵成。参赛选手徐胜焕在13至14岁组女子100米自由泳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一名。参赛选手徐胜焕：
4: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5: 挺满意的，就是感觉自己在水里滑的，就是有水感，然后就非常的满意。
3: 本次比赛分为7岁及以下组、8岁组、9岁组、10岁组、11至12岁组、13至14岁组等6个组别，各组别分设男子、女子竞赛项目，共设93个竞赛小项。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团体1等奖3个、2等奖4个、3等奖5个。其中，晨风体育、奥游体育、城北中学等3支代表队斩获团体1等奖。奥游体育领队张梦楠：
6: 奥游体育的小学员比赛表现都还挺好的，都纷纷游出了运动水平、训练水平。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江山青少年游泳的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好了，参赛的小学员也越来越多了。
1: 江山台记者周更、郭露莹报道。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江黄：
7: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1: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8: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1: 登山途中，3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9: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8: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3: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药店，

0: 发现不少门店在醒目位置设置了防暑降温药品专区，陈列有藿香正气水、医用冰凉贴等防暑用品，不时有市民前来选购。在城区某药店，为应对夏季高温，店里提前备足各类防暑药品。近一个月，藿香正气水液、藿香正气丸的销量环比上升近30%，市民购买防暑降温用品的需求明显增长。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持续40天。记者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了解到，相比去年同期，他们接诊的劳力性中暑、热射病人有所减少，更多的是隐匿性中暑。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周新峰：
1: 发生这热射病，这么相对少一点。那最主要是那种年老体弱的，年老体弱的这个，在家里没有空调啊。就是到外面，就本来感冒了，到外面稍走一下晒一下，然后呢就出现很严重的这个高温，这种中暑可能今年更常见一点。
0: 周新峰告诉记者，这类隐匿性中暑初期表现不明显，市民在户外活动或者居家时，一旦出现头晕、口干、乏力等症状，需避开高温环境，及时到阴凉处休息，通过用湿毛巾擦拭降温，科学适量补水，并合理使用空调风扇。若不适症状难以缓解，出现意识模糊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2: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报道。8月17号下午，我市张村乡太阳山太阳谷路段，一辆水泥罐车侧翻坠落至山边，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接警后，消防、交警、医护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侦查发现，罐车侧翻至坡度约60度的山坡下，距路面近20米，下方毗邻河道，救援风险极大。救援人员先布设安全绳固定车体，防止二次坠落。消防员携带装备，沿绳索抵近，使用液压破拆工具扩张变形驾驶室，开辟救援通道。救援人员为被困驾驶员做好防护，依托消防梯开展转移。因坡陡土松，6名消防员合力托举担架，配合上方队员接力转运。历经半小时紧张施救，被困驾驶员成功获救，随即送医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0: 江城台记者戴义成、徐成尔报道。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李成明扎根临床一线11年，从细致初筛到长期随访，用精湛医术为众多疑难耳鼻喉疾病患者除病痛、解顽疾，守护他们的健康之路。临床工作中，李成明严谨细致，善于从细微症状中找准病因，整治疑难杂症。工作11余年，李成明结合大量临床病例，总结出江山耳鼻喉疾病的一些发病特点。近年来，突发性耳聋、耳部损伤患者逐年增多，且日趋年轻化。长期熬夜、精神焦虑、三高基础病、长时间佩戴耳机等都是主要诱因。对此，他建议使用耳机时单次佩戴尽量不超过1小时，音量不宜过高。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减少耳部损伤。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0: 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5: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有一个地方啊，常年 PM2.5 低于个位数，被称为深阳小镇。今天呢，我们就要带你走进这个清凉、清新、清静的地方——宜兴的湖腹。
8: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呢，是在江苏省的无锡市，在宜兴一个小镇，它的名字叫做
9: 湖腹。
8: 嗯，它是湖水的湖，
9: 太湖的湖。
8: 嗯，腹呢，它这个字其实是一个三点水，一个父亲的父，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太湖的源头的意思。这次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这次总共在那里住了4个晚上，在这4个晚上我们去了哪些地方呢？就听我们一一道来。
7: 这个在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小镇，面积不大，常住人口呢才2万多。不过传说却有许多。道家的洞天福地之一张公洞就在这个地方。山坳里的茶园出产贡茶，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花不敢先开花。成片的竹林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竹的海洋。据说啊，这里还是太湖第一园。所谓湖腹呢，即是太湖之腹之称。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有山有水，大片的竹林覆盖着青山，在竹林的深处，一年四季都有从山上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流过竹海，穿过岩石，汇入浩瀚的太湖。

0: 富的景点啊有很多，4A 级景区呢就有四个。那么首先我们要带您走进竹海景区。
1: 我们现在在江苏省宜兴的湖埠镇，这个是竹海。
2: 对，这里竹海景区到处都是竹林，
1: 然后有非常好听的水流声，我们录一段给大家欣赏一下。
0: 那以上这一段呢，就是他们在竹林中的录音，流水声虽然没有那么的清晰，但却仿佛让我们身临其境。这一次的旅行呢有所不同，凯德的角色众多，旅行者、拍摄者、体验者，当然呢还做了一回记者，给我们记录了来自很多现场的声音。
1: 我们现在在这个路上行走，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呢这里面都是树荫，所以其实并不会觉得很炎热，而且这个一路上能够听到很多鸟叫声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们能不能在我们这个录音里面听到哈，还有蝉鸣啊，那个鸟叫，所以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条路。
0: 竹海景区啊，是整个湖埠的精华所在。整个湖埠镇呢，有20000多亩竹林，有华东第一竹林的美称。而在竹海景区里面，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汇聚成了30多个湖泊，而这些湖水最后流汇到太湖里面，所以湖埠又有太湖第一园之称。穿行在竹林里面，茂密的竹林挡住了烈日，即使在盛夏，这里也是一片凉爽，满眼的绿色植物，这里呢更像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1: 这一次来江苏，还有我们的小伙伴美女子玉同学，我们来采访一下她，她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子玉，第一印象好绿哦，好多竹子，好凉快，其实是，而且其实最关键的是空气非常好，在这完全可以做到深呼吸。
0: 游览竹海并不需要特别复杂，我们推荐您坐缆车直接上到山顶，在山顶啊可以看到整片的竹海，然后步行慢慢穿过竹林，最后在山脚下竹林小楼里听着清风品一杯茗茶，是不是很清

0: 喝完茶，凯德他们当然不会闲着了，这一次他们带上了无人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航拍。
1: 我们在这个竹林里面呢，进行了几项不同的拍摄哈，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2: 是我们的航拍，
1: 对，
2: 我们用无人机
1: 进行了我们的
2: 空中，
1: 算是我们的首航嘛，在外景基地外面拍摄的时候。
2: 是的，
1: 这个是在竹海景区的一个叫做镜湖这样一个地方的旁边一个广场上面，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这个我们的无人机航拍。当时是这个我是主驾驶员，然后阿德是副驾驶员。
0: 这次宜兴湖腹之行呢，我们不仅要为你介绍美景，而且还为你准备了行摄指南。那在这样大片的竹林里呢，是非常适合拍人像的。你可以使用单反相机大光圈的镜头虚化背景，将人物突出，竹叶遮挡阳光，在竹林深处光线会比较暗。那可以通过调整 ISO 或者使用三脚架拍摄来保证照片的清晰。在竹海山顶的时候，建议使用超广角来拍摄风景，可以表现整个竹海的气势。在拍摄的时候啊，要注意太阳光的方向，顺光的时候往往能够拍出鲜艳的画面。在广阔的竹海间，一抹黄色和红色会映入你的眼帘，这是哪里呢？
1: 当天的这个傍晚时分，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是号称是这个天下第一祖庭，
2: 这个就是庆山崇恩寺。
0: 庆山啊，在宜兴西南50公里湖腹山区，在一片苍松翠柏的拥簇中，一座古寺点缀其中，这就是崇恩寺，原名庆山禅院。
1: 庆山崇恩寺为什么这里出名呢？因为当年这个乾隆皇帝的生父啊，他是在这里出家的啊，那他乾隆三下江南来找他的老爸，结果在这里一直没有见到，最后呢他就给这里提了一个词啊，这是这个天下第一祖庭，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庆山的崇恩寺。
0: 崇恩寺呢并不大，但却因为有这样的典故被誉为中国十大禅寺之首。这里最美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将整个大殿照得金碧辉煌。傍晚是崇恩寺摄影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的太阳光线呢是最柔和的，无论是拍风景还是拍人像都是最好的时间。夕阳下的余晖把整个崇恩寺的大殿和墙壁全部照得金碧辉煌。那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像凯德一样试一试航拍，在一片大竹海中的崇恩寺也是非常棒的取景点。
1: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夕阳的时候了哈，
2: 是的，
1: 傍晚的时候，
2: 傍晚时分，因为崇恩寺它是背靠东面，然后朝着西面，所以太阳落下的时候刚好就可以
1: 阳光洒在这个
2: 洒在整个寺庙
1: 大殿上面，
2: 而且它是沿着山坡而上
1: 的，
2: 光线就特别的
1: 好。这个地方呢是真的是适合在这个夕阳的时候来看。当时呢我们也在这里进行了两种拍摄，我呢继续做我的主驾驶员来进行这个航拍。我们是在山门的地方就开始拍了哈，
2: 对，就在台阶的底下，
1: 对，然后飞机慢慢起飞，我们这个底下遥控器的监视器里面看到哈，原来这个整一个崇恩寺是建在一个山林里面，真的是一个一片竹海里面，
2: 是，
1: 对，
2: 周围都是竹海，
1: 慢慢的往上走这样子，在这个一片绿色当中看到了红色和黄色点缀其中，
2: 特别明显，
1: 还是空中看还是很震撼的。
0: 湖腹在太湖的西面，四面环山，山呢都不高，但是啊有许多类似于喀斯特地貌的山体，因此呢也就造就了很多溶洞。
1: 接着呢就是这个地方还有很特别的地下有趣的世界，因为这个在太湖的边上哈，整个湖腹镇它的山体呢底下其实都是被冲刷出了这个喀斯特的地貌，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溶洞，我们当时去了两个溶洞。
0: 我们去的第一个洞就是张公洞。
3: 我们来采访一下哈，这个咱们搜狐的一位自媒体的这个负责人，让他来给说一说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
4: 就是刚刚在外面还是挺热的，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感觉像有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在吹，仿佛就是园中有一个中央空调一直在喷冷气的这种感觉，但是又配合着这里就

0: 这种生养的这种感觉，整个人就非常的惬意。
1: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冷。
2: 像在这个溶洞里面呢，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盛夏，就最热的时候，外面大概有时候可以达到37度、38度，但是在洞里面呢，它的温度只有多少度？
3: 只有16、17度。
2: 对，它是常年这个温度。
3: 是的，讲解员他们都是穿着羽绒服，我们都是短裤短袖就跑进去了。
2: 对对，这个其实它这个地方是冬暖夏凉，它冬天的时候里面是暖和的，因为它常年保持在16到17度。
4: 宜兴雅称洞天世界，80多个石灰岩溶洞千姿百态遍布全市。张公洞是著名石灰岩溶洞，被誉为宜兴三奇之一。这样的奇特是怎样形成的呢？听听当地讲解员的介绍，或许你会找到答案。
5: 动物的石灰质软泥慢慢的凝固在海底呢，就形成山脉，然后由于地壳运动，海水汇聚，山脉突出，然后呢再经过不断的冲刷所造成的，所以里面呢含有丰富的碳酸钙。那宜兴呢，所以产什么呢？石灰啊，这就是典型的石灰岩。那一般的石头呢是滴水穿石，而也只有这种石头正因为含钙，所以是滴水长石。
4: 正因为滴水长石，所以呢在洞内啊是怪石峥嵘，石乳、石柱、石蔓、石花琳琅满目。张公洞可谓是洞中有洞，洞内套洞，大洞包小洞，一洞复一洞，洞洞不同，洞洞有奇。拾级而上呢，就会看到烟雾缭绕的海王厅，又称天蓬大厂，是张公洞的精华所在。
1: 从这个张公洞出来之后，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的，所以哈、这个你在洞中的享受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咱们的代价就是浑身湿透了，湿身了已经，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都成了大师。
4: 走出张公洞，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进入一个洞，这个就是气势恢宏的灵谷洞。那灵谷洞呢，是整个宜兴地区所有溶洞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6: 我们现在在一个溶洞里面，这是继昨天张公洞之后，我们今天穿越的另外一个洞。这个洞叫什么名字？
3: 叫灵谷洞。
6: 对，这个灵谷洞呢，比昨天的我感觉温度更低吧？
3: 对，应该整个温度都有15度左右吧。
6: 大概就16、15度左右，而且在这个洞里面，你能够感觉到它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因为它有水呢一直在滴。如果对我们这个同行小伙伴说，这个里面阴气也比较重，怨气也比较重，所以这个咱们在里面穿行的时候，哇，这被吓了一跳哈！这个咱们穿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让自己阳光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是带着一路阳光穿越这个灵谷洞。
3: 也有小伙伴说我们现在是在盗墓笔记里面，然后走着这个狭窄的这个隧道。
6: 我们今天不去盗墓啊，我们今天只是来探索一下。
4: 在洞中啊，水汽比较大，所以呢你要做好电子设备的防潮工作。另外呢要记得跟着导游走哦，否则很容易迷路。在洞中穿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怎么样在洞中拍出漂亮的钟乳石照片呢？听听凯德的经验之谈。
2: 在这个溶洞里面呢，它其实开了灯的，如果你要在里面拍照的话呢，就需要带一样东西进去了，不只是带相机，还需要带什么呢？
3: 三脚架。
2: 对，三脚架就非常有用了，你架在那里之后呢，就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曝光，然后可以拍出这个流光溢彩。
3: 是的，其实不一定要带非常专业或者非常重的那种三脚架。如果你用手机拍的话，你可以买那种简易的那种三脚架，比较轻便。
2: 对对对，又便宜又轻便。
3: 对，这样也可以拍出来。
2: 这个呢，也是一个摄影的小技巧了。

0: 走出溶洞，接下来我们要欣赏湖景了。阳羡湖其实是湖腹地区的一个水库，阳羡呢是古时候宜兴的别名。作为一个饮用水基地啊，湖里没有大面积的渔业养殖，也没有游船穿梭，保留着原始自然的朴素美。
1: 这个地方也是有两个时间点来是特别好的，我觉得是清晨和傍晚。

0: 因为清晨我看了这个我们同行小伙伴他们拍的照片，之前他们清晨来这个湖面上还有雾气，像仙境一样哈。对，然后那个日落的时分呢，它这个光线特别好，湖水特别蓝，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啊，真的是通透性特别的好，这个地方
1: 特别是在湖腹这个 PM2.5 几乎为零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拍航拍就拍出来的效果特别的
0: 清晰，对，非常的震撼。
2: 阳羡湖的周边群山环绕，清晨呢由于昼夜温差，湖面上会有晨雾，仿佛仙境，而傍晚太阳落下的地方正好在湖对岸，于是在水库大坝上常常能够观赏到绚丽的晚霞。阳羡湖的周边啊是一个深氧健身公园，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你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在这里慢慢骑行。湖腹的住宿也是很有特点的，你既可以选择高大上的五星级酒店，还有各具特色的民宿供你选择。
0: 整个湖腹地区呢，当然有高大上的这种宾馆啦，
1: 五星级酒店，
0: 对
1: 对，
0: 像这个竹海国际会议中心呢，
1: 是的，
0: 别听这个名字取得这么严肃哈，其实是在这个竹林里面前面一个小湖泊，还也是挺幽静的一个地方哈。对，另外还有一点是这个地方有很多村子呢，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这个民宿。啊，这些民宿呢，而且还不是土里土气的民宿，它做的还都是蛮时尚，蛮这个简约型的，好多哈。有很多呢，它这打理的也还不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啊，老板都还会经常给咱们做做饭啊。如果你买了菜之后啊，也可以跟他让他们帮助做饭。然后
1: 另外你也可以在里面喝茶，因为这个地方盛产。很好，
0: 红茶和绿茶都有哈，
1: 对，绿茶都有。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客厅里面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发发呆，呼吸一下这里没有污染的空气，
0: 对，
1: 就是一种享受了。
2: 在这里呢，我们推荐具有特色的民宿。整个湖腹地区啊，除了一些星级酒店，比如竹海国际会议中心等，就是各种民宿。这里的民宿基本都是当地村民自己打理的，因为呢，每一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有小清新的，有主打亲子游的，还有时尚简约风格的，还有主推茶文化风格的。费用呢也不贵，大多呢都能提供一日三餐，主人家呢都挺热情，非常好客，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放松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0: 在本地美食推荐中呢，侯府的酒店还有民宿提供的餐饮呢都是不错的，许多餐馆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菜。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为你重点推荐的是乌米饭、炒蚕蛹还有鲜竹笋。
1: 这个地方有几样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吃的呀。第一样就是这个看起来像煤炭一样的饭呢、啊、
2: 叫做乌米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
1: 其实我家乡也有啊、这个可能江浙地区都会有这种乌米饭但是在宜兴胡富这个地方啊，真的几乎是每餐都会吃这些东西哈、
2: 是的。就像一个
1: 饭后甜点或者什么呀，对
2: 对啊，
1: 它其实这个相传呢、这个地方人认为吃了这个乌米饭呢、夏天的时候啊，就是蚊虫就不会叮咬你，因为这个乌米饭是用一种特殊的叶子的这个汁液来浸泡的，所以看起来是黑黑的米，其实它不是黑米，它是白色的糯米然后浸泡而成的。
2: 是的，然后会放一些糖，
1: 白糖蘸一下吃。
2: 是的。
0: 这第二道菜呢很特别，刚才我们的节目里阿凯还让我们听到了它的叫声，那听到这里呢有些朋友要忐忑了，但是啊，这个东西对于宜兴人来说可是好东西，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药用价值，这究竟是什么呢？
1: 还有一样东西我是开始有点拒绝的，不敢吃的，这玩意儿有点可怕。
2: 就是我们夏天会经常听到他们在叫的
1: 知了，知了。对，是蚕蛹啊。那这边呢竹林里面这个地上啊经常会有这种蚕蛹，所以当地人呢会把蚕蛹挖出来，而且找蚕蛹还不是一件这个那么简单的事情，需要一点这个功夫哈，技巧。他把这个知了拿出来是炸了吃啊，但是它好像有点爆炒的感觉哈。所以如果你胆子大的话可以试一下。口味怎么样你觉得？
2: 口味就像炒鸡蛋差不多。
1: 这么简单吗？
2: 然后是炸的那种。诶，有个同行的小伙伴。

0: 说它像那个肯德基的鸡米花、哦、
1: 对，这还真有点像啊。我们小伙伴开始都是有点害怕，最后呢都还是吃了，觉得还行吧。

0: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1: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3: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4: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5: 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
6: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7: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8: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9: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0: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1: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0: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5: 我在学法，您呢？
1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17: 真
16: 不错，
19: 好
16: 嘞，
19: 不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7: 嘿，看着就敞亮。
20: 木楼到了。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3: 要
15: 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20: 啊。
1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6: 谢谢你啊，好孩子。
2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7: 向左，
28: 向左，
2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8: 向右，向右，向右，
2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咿呀啦啦啊啦嗦嘞，嗦嗦嗦啵，嗦哆哆啊啦嘞，在我的嗦嗦。
1: 一个神秘的部落，一个神话的世界。你若不来，我便不老。
2: 每次听到这样原生态的歌曲，都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感动。歌词是用白马族的语言唱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将美酒献给远方来的客人。白马族的人民就是这样的热情，一种天然，一份淳朴扑面而来，直抵内心最原始的感动。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你心情也是如此吧。一个神秘的部落，一个神话的世界，你不来我不老，说得多好。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它又是何等的奇妙？就在这个盛夏的七月，我们要带你探秘四川的白马王朗，感受白马部族的神秘浪漫，踏遍青山绿水，漫步湿地草甸，寻觅奇花异草，结识白马妹子，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足迹。说到这里呢，我都迫不及待了，赶紧一起先让耳朵清凉一下，行走白马王朗吧。

0: 起来看到的漫山遍野的这个云雾，各种形状飘渺在绿色的山间，啊，让我感觉特别的清爽，特别的舒服。
1: 白马王呢，最深刻的印象是它有特别多平时看不到的植物，就像那些西藏芍兰呀。
2: 身处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当地远离城市的喧嚣，空气很清新，这块是给我很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就是白马的美嘴，个个都很漂亮。
3: 这就是同行人口中的白马王朗，去过那里的人啊，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但是可以听得出，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山水、人儿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原生态。阿凯和阿德这为期3天的旅程呢，也让他们至今都很难忘。回到城市的高温酷暑下，还依旧怀念着白马王朗的清凉。从成都闷热的天气出发，来到白马王朗，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换装。没错，在盛夏的7月，要加上一件棉衣哦。凯德去的时候呢，时间正好是夏天，但是景区游客和工作人员却都穿着棉衣外套，车外温度其实只有十几度，顿时到了秋天的感觉，可以说是避暑的好地方。
4: 白马王朗这个地方它还是有点海拔的，
5: 大概有3000左右吧。
4: 嗯，不过你不会不舒服，就是你其实
5: 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4: 对，所以这点是蛮不错的。

白马王朗主要有白马国家级自然景区、白马天母湖景区和八家古寨景区。王朗国际级自然景区有野生大熊猫乐园，景区内白熊沟、竹根岔沟风景俊秀，这里还是珍稀动植物科普园，青山绿水，空气非常的清新。漫步在原始森林和湿地草甸间，可能发现许多珍奇动植物，野生西藏芍兰和大花芍兰都非常的珍贵。顶级的冷杉、云杉高耸入云，这里还有金丝猴、云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据介绍，景区内的 PM2.5 几乎为零，的确是一个洗肺的好地方。平均气温只有12.7度，是夏季避暑的绝佳选择。

0: 旅行，爱漂泊，下一站爱奔跑，爱追逐，另一站爱回眸，爱凝视，这一站我只要你静静的聆听。声有坐标，声有坐标，带着耳朵，带着耳朵去旅行。
1: 位于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区的白马王朗，在四川省绵阳平武县境内，在古代啊又叫做绵州或者是涪城。从公元前201年汉高祖设置广汉郡以来，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绵阳在北纬30度这条神秘的弧线上，绵阳是大禹治水的故乡。虽然还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呢，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大禹出生在西羌石纽，也就是现在绵阳的北川地区。或许啊，因为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有些故事啊，被冠以传说二字。但是呢，在这片土地上的另外一个人物却是家喻户晓的哦。
2: 说到绵阳呢，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人是在那边的，谁？
3: 李白大师。
2: 对，所以我们是经过了李白的故乡，来到了白马王朗。
1: 诗仙李白号称青莲居士，他的故居就在绵阳江油西南15公里青莲场天宝山一处幽深的宅院里。

0: 王朗呢，这两个字其实是白马语，意思是牧羊的地方。那在这片土地上呢，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民族。
1: 白马呢，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56个民族之外的一个民族，
2: 他们叫白马族。嗯，虽然他们现在是归为藏族，但其实他们是跟藏族不大一样
1: 的。
0: 虽然在解放初期被定为藏族，其实呢本地人并不这样认为。那这几年呢也一直在要求政府重新进行民族识别。如今啊，大部分学者认为他们是古代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低族的遗存。这个神奇的白马族呢，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以神鸟凤凰为图腾，山神啊是他们的守护神。白马族以及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寨巴西加古寨充满了历史的神秘。古寨位于白马湖边，这里保留着白马传统的老建筑房屋布局。据介绍，古寨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全木结构修建而成的屋子，内外装饰风格和生活用具呢，都保留了白马人的传统。据了解，白马族是东南亚大陆上最古老的部族哦。以往啊，他们都是不与外族人通婚的，直到近代，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到外地打工，才慢慢地改变了这个传统习惯。由于自然环境的长期隔绝，与这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相伴，一同从远古走来的，还有大熊猫。这种全球最知名最珍贵的动物在平武有300只，而王朗保护区栖息着近1/5。大熊猫数量和种群密度均居全国大熊猫保护区之首，是我国大熊猫最大种群名山种群的核心组成部分。
3: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

0: 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灵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

0: 何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
2: 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3: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2: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3: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2: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 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的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育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上海出台楼市户8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房现房等。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是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稍时间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3: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8: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19: 下午好，16:38，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信。

0: 福下班路，接下来时间当中为您带来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脑供血不足的人早上起床之后大多会有一些表现啊。大脑是被誉为我们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说只占体重的 2%， 却消耗着全身大约 20% 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上起床之后有点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以为没睡好。但是啊，如果你频繁的撑起烦躁，很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啊，供血有点跟不上了。有种起床气提示这个脑供血不足，我们的大脑是一个耗能大户啊，一旦供血跟不上呢，最先暴露的时段就是你的清晨起床之后。为什么是早上呢？哎，睡眠对人体交感神经的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的下降啊，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到20%，再加上整体的胃进水，血液相对的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本就处在一个全天慢车道，而起床之后呢，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它就很容易显现。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讲，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它并不是这种疾病啊，是一种症状的俗称，指的是因为脑动脉的循环障碍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的出现。那么总的来说呢，脑供血不足常见表现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暴躁易怒啊，尤其是值得留意的就是起床之后莫名的烦躁，想发火，就早上起来就想发火啊，未必是没睡好或者是脾气差，就要警惕这一项啊。还有就是头晕头痛啊，如果你的脑部血流灌注减少的话，人可能会感到头部很沉重、眩晕或者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呢往往是因为你体位改变、劳累或情绪波动而加重的。另外是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说容易失眠或惊醒、夜幕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啊，昏昏沉沉的。还有一个就是肢体的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的胳膊或者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伴随着肢体的无力，走路时突然是踉跄啊，拿东西不稳等情况。那这些的话可能是60岁以上人群会更为多见一点。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是脑供血不足啊，不同于这个脑缺血。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来照顾好自己的脑血管呢？首先别让这个血压长期的超标啊，不要长期的超标。想要保护好血管的弹性啊，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就是控好血压水平啊，像我们每天呢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啊，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的升高。当然我们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另外就要管好我们的血脂水平。比如说，我们每天啊饮水啊不少于1500毫克，补水应该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摄入大量的水分啊，造成心肾负担过重。当然还有我们的规律运动了，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呢，是有助于提高我们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比如说快步走、游泳或者是骑自行车等等。此外呢，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的风险，同时你可以采取一些听音乐、冥想的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第四个要积极改善我们夜间的一个打鼾，比如说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啊，都会使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常态化。所以呢这比如说你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比如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夜间的憋醒，白天极度的困倦啊，这些都是要注意啊，比如说要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的监测，比如说呼吸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等等啊，当然也要在这个建议下指导积极的这个治疗，科学的减重。比如说容易打鼾的人，你可以尝试一下侧卧睡眠啊。好，这时段的都市生活家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稍时间为您带来是我们的稍后的17:10到17:45。今天要预告一下，是一位准大学生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青春启航，奔赴新城，准大学生的憧憬和成长，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好的，我们进段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7:10，正在锁定收听到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一位闪闪发光、充满朝气的准大学生毛韵诗。这个夏天呢，他也是刚刚结束我们的这个高中时光，也即将背起我们的这个行囊，奔赴属于自己的大学的新旅程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位准大学生的心声，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启全新的生活了啊，要期待啊，或者是有些规划呀啊，怎么从容的拥抱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青春的旅程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同学韵诗同学，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1047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毛韵诗，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幸福下班路，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青春，聊一聊成长，聊一聊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0: 韵诗其实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室了，对不对？
1: 对。
0: 上次我们有来唱过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最后呢，韵诗也会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喜欢，就是他比较喜欢邓紫棋，所以会有一首歌是我的秘密，在节目的最后会分享给大家哈。我们前期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马上要步入大学了啊。说起大学，这个步入大学，我当时去念大学还是20多年前。想想就是时间怎么可以走得这么快啊，怎么可以走得这么快。我们首先要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你现在内心是怎么样子，这个心情怎么样？是期待多一点还是紧张多一点？
1: 非常的兴奋。
0: 非常的兴奋是不是？所以你看这是就很真实的一个少年的心境了。就是我们先来回望一下，就是这过去的这3年时间，就是高三的这个3年时间啊，有没有一些瞬间或者一些经历，让你现在回想起来特别难忘，或者是比较治愈的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高中3年对我来说，是一段一边埋头苦干一边慢慢成长的旅程
0: 啊。
1: 因为高中嘛，课业固然会比初中小学要更加的重。但是其实因为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参加了很多活动，所以就是还有一些成长的地方在的。然后如果说难忘的话，就是那种难以言喻最独一无二的青春的气息
0: 啊。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印象很深刻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是这样的，就你现在回想起来，它其实会特别特别怎么说呢，幸福的，或者是很美好的那种瞬间。就你这个瞬间，我认为啊，在过了，可能就像我过了20多年，你可能还是会想到这个瞬间。你先说你的这个瞬间，因为我又突然想起我曾经高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能回想起来我还是很开心的事情。对，你先分享。对，
1: 有啊。
0: 就
1: 是因为我们学校不是有那个学生会吗？
0: 对啊。
1: 然后我是当时担任的是宣传部的部长
0: 啊。做宣传这块的。
1: 对，当时工作差不多也是这种，就播音
0: 啊，
1: 然后
0: 有这个基础，
1: 放音乐这些。然后后面就

0: 就是，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来管这个部门，所以就是每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运动会的时候，
1: 运动会啊，
0: 运动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主席台负责那些颁奖、播音那些工作嘛，然后我就是来给他们规划每个人干什么，然后有哪些工作需要安
1: 统
0: 排下去，
1: 筹，统筹
0: 统筹
1: 安
0: 对
1: 排
0: 对
1: 这
0: 对。
1: 块，
0: 然后他们就是非常的听我的话，
1: 哦，说明你就是有这个逻辑啊，你把它这个事情安排得很妥当啊，这件事情是谁做，这件事情谁做，对吧？就其实有这么一个领导指挥家，我觉得就领导的这种风范，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着就所有的工作都开展得非常井然有序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心中很有成就感嘛。
1: 对。
0: 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找我聊天，就一直到我高三，他们都会总是会跑到我班门口找我聊天、谈心之类的，然后会跟我说一些，就比如说当时我在宣传部的时候，教会他们应该怎么去，就是安排这些工作什么的，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哦，
0: 对，
1: 就有一种价值感，对吧？
0: 对。
1: 我突然间觉得你是不是 ENTJ？啊，是的吗？不知道有没有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测过啊？你刚才有说到这个运动会，有说到就是，那我觉得你刚才说到这个点啊，在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再把自己这个优点放大，比如说再去一个社团啊，你可以在里面还继续做这个宣传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学的话，它这个舞台会更大一些，很多的东西呢会更宽一些。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优点放大，然后我们可能会收获到更多，觉得呢？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刚才说到这个事情，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优点。我想到的其实也是一个关于运动会的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我们也读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足球，就是贝克汉姆那个时候的时代哦，大家男生都很喜欢看足球。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好多男生都喜欢踢足球，他们就是学校年级里面就比赛。然后呢，我们那个操场特别有意思，没有草，但是还是比赛了。最后是点球大战，我们班赢了。然后当时那天呢，所有人都下去看了，我是在楼上看的，因为那天刚好轮到值日，就扫地在班上。我说你们下去吧，我在班里，我在上面看吧。结果我们赢了，就是那种，就我现在还是能记得，我赢的时候就把那个扫把其实是拿在手上的，但是赢了嘛，就甩出去了，就是印象还是非常非常深刻，就还是能记得，就是那时候大家非常团结那种，就是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那种生活上的压力啊，也没有什么，好像就是那种青春的气息，就是大家每天都在一起，而且甚至是什么，甚至那个时候在农村的学校里面，晚上会经常停电，停电的话，有些就是爱读书的，像我这种，就他们会放着蜡烛继续做作业。那像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在聊足球啊之类的，就那些男生会灌输我们这些足球知识啊，从那个什么杂志上面看的知识，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嘛，所以就是有这些瞬间，我到现在还是会记得特别清楚。所以我就觉得，有这些美好的回忆，你其实很多时候就会觉得青春还是在的，就那些同学的那种记忆，就美好的那种关系，同学之间的那种友情，其实还是一直在心里的，对吧？好啦，那欢迎一下我们都江山当中的朋友，恭喜准大学生，谢谢你啊！此时此刻，我们也通过都江山 APP，还有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当时去念大学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心境，或者是有趣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也可以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我们院士，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我们的通知书啊，还记得是哪号几号拿到的？心情怎么样？当时，
0: 好像是八月一号，
1: 8月1号，
0: 对，八月一
1: 哦，
0: 号。
1: 当时就是第一时间分享的人是谁？是自己的家人吗？
0: 对啊，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怎么？当时一个心情怎么样？
0: 当时因为等了很久啊，我看到 边上很多同学他们都已经
1: 拿
0: 到
1: 了，嗯，
0: 然后我一直等到8月1号才拿到，当时就是非常开心嘛，
1: 然后跟之前的，就是因为这个录取通知书呢，跟以前的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很多都不一样，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填写核对啊，对不对？
0: 嗯，
1: 还要立马拍照啊，
0: 要的。他当时在给我填的时候，我就在啪拍拍，
1: 自己在拍拍拍，记录这一刻，对不对？记录这一刻。那其实很多时候怎么说呢？3年的汗水坚持啊，那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对吧？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对于就是说你心目当中你理想中的这种大学的生活的样子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就像我现在让我想到大学憧憬的样子我已经记不得了，就是我只记得当时自己扛着个箱子坐夜里的7个小时的硬卧，没有位置，然后找位置，然后去上学了，就这么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其他我其实都不太，当然大学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很有趣，很有趣，很我觉得是很精彩，或者是在人生的这个经历当中啊，是还是蛮浓的，还是蛮浓的。来听听你的理想的这种样子是怎样的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非常丰富和充实，接触更多新的事物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因为大学跟高中相比的话肯定会轻松很多，时间也会比较就是自由，
1: 就是自己的时间会
0: 对自己的时间会更多一些。我们今年高考的时候那个英语作文，他出的题目就是让我们给自己大学那个什么社交、学业还有睡眠排序。
1: 今年英语的那个里面有这个题目，
0: 对，高考就是作文，
1: 作文是吧？那你当时是怎么来排序的？
0: 我当排序首先是睡眠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对，第一位的。
0: 我们要睡足了才可以有力气去思考其他的问题，
1: 没错。
0: 然后在其次我排的是学业的。
1: 学业。
0: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选择去上这个大学的话，那我们肯定还是有一些求学的心理在。要去学什么专业知识啊。然后去了解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嘛。所以我还是把学业放在第二位。然后社交的话我觉得顺其自然一点。有些东西其实不能说哦，我一定要去跟谁谁谁就是做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啊，这些
1: 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朋友怎么说，他就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也是缘分的一个会慢慢走向你的。好朋友也是，挚友也是，或者是闺蜜也是，甚至说可能未来的这个伴侣也是，他好像就是慢慢会走向你。这个好像感觉啊，就是怎么说呢，说人生的剧本可以由我自己来写，但有的时候啊也不得不说可能老天都是安排好的，就是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就是顺其自然，对不对？特别好的一个期许啊。我觉得运师的心态特别好，就我感觉你就是那种，就我刚刚说 ENTJ 嘛，就是你的逻辑，就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很清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其实好多人他会有一个误区，会而且有些人为什么上大学了，哎呀，好像会有一些忐忑啊，或者之类的。我觉得好像你这块就没有，是不是有就做了一些提前的那个一些准备？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啊，我不知道运势是不是就是第一次住校，然后接下来去是不是第一次离家这样子？
0: 住校不是第一次，我初中的时候
1: 就
0: 住过一段时间。觉得也还好嘛，因为当时小学生、初中生、高中每一个阶段都有憧憬过将来是怎样的生活，但其实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其实觉得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嘛。
1: 所以
0: 就是挺好适应的，
1: 挺好适应。所以你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我觉得啊，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呢，是不上浙海大，不上浙海大不改名，江山邓紫棋。
0: 周末呀，
1: 这是周末同学，对不对？最后其实还最后。 你没去了这个海大吗？对吧？你去了理大，是吧？
0: 理大很好，
1: 嗯，很好，我们都很羡慕，我们都很羡慕，啊啊，那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因为开学也是越来越近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有说到是9月10号开学，对吗？
0: 对，
1: 那也就是还有一个20天的时间，对吧？啊，那么嗯，有没有自己有没有什么？

0: 担心或者是有点小焦虑的地方？嗯，忐忑。
1: 就虽然说初中住过校嘛，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复杂，会更简单一些。
0: 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到学校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生活。
1: 嗯，
0: 而且离家啊，虽然说是很近，虽然说是很近，我们是去到义乌这块，
1: 对，
0: 这吉良大学哈，嗯，那么忐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
1: 因为我很少就长时间然后一个人出家，就是离开家嘛，
0: 离开家，
1: 一般出去很远的地方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我的，所以一般都会非常的安心。但是这个时候要变成自己一个人去自己独自打理生活起居嘛，我也会担心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妥当，包括那些学习什么时间也要自己来规划，我也会担心自己能不能把这些节奏把握好
0: 、啊，我是觉得以你的这个风格哈，刚才跟你聊了一些我觉得是 OK 的，而且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开学，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放到一边，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其实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把握好节奏，因为去了以后看到什么情况了，我们才能够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对吧？
1: 对。
0: 而且我是觉得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家，但是对于自己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挺棒的，自己能够把自己打理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对吧？是一种新的体验，是不是？那么你是有一些些的忐忑或者一点点的不安，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因为我有看到说是你有做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是吗？
1: 对，我明天还要去
0: 啊，是
1: 明天上午我要去敬老院
0: 啊，是敬老院。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社区的一些志愿活动？
1: 社区也有，就是去那些老旧小区打扫楼道那些，然后上门慰问那些，就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那种就是志愿者的一个团队
0: 啊，所以你一直有
1: 在跟一直都有参加
0: 的，
1: 对
0: 吗？对，所以就是说有这一些，所以就是整个暑假其实也没有闲着。
1: 是的，
0: 还挺忙碌的。挺好的，就是有种就是其实提前的来接触到社会上面很多的这个事情，让自己就是有一些经验，对吧？丰富自己的一个阅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律师是一个就是感觉是那种不太闲得住的人。是不是？心态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总感觉你是会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会去马上落实到自己行动上，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机会啊，很多时候会留给准备好的人嘛，会提前准备嘛，就我觉得你是比较清醒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你看很多高中生他可能习惯了被安排嘛，对吧？你就像比如说爸爸妈妈在身边，那么现在其实要进入到大学，其实是一个过渡，你像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有些同学可能在暑假的时候可能摆烂啊，天天摆烂之类的，但是你看运师他是社会实践啊，志愿服务，对吧？然后给自己就是说在进入大学的这个之前呢，其实是给足了自己的一些体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进入大学之后啊，这个就是憧憬的部分了，有没有特别特别想尝试想体验的一些事情啊？
1: 特别特别想。就是因为我有遗憾
0: 啊，
1: 从小到大就是一直没有去参加学科竞赛。
0: 哦，学科竞赛，这个是你的一个遗憾是吗？
1: 对，因为很多就是那些非常优秀的朋友，他们都是有这些竞赛的经历的。
0: 哦，所以你想要在大学的时候弥补自己这一块。
1: 对，我已经想好了。我到时候去参加那个全国大学生那个英语的竞赛。
0: 哇，所以
1: 因为其他学科的话，因为我说实话自己学的也不好，
0: 但是在英语这块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把握，然后再通过自己在大学期间可能要再加把劲，再多去琢磨琢磨，或者是再多去用这个时间啊去挑战一下。想要去做这个竞赛这块，英语竞赛这块。
1: 对，
0: 尝
1: 试一下嘛。
0: 总是有一些可能性的嘛，对吧？
1: 对
0: 啊，万一成了呢，对吧？

0: 所以其实你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一些事情的。除了这个的话，你有没有就是其他？因为其实大学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带着双引号的一个小社会啊，它会有很多社团。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唱歌嘛，你刚才这个谁？不说梦，江山邓紫棋啊，对对对，
1: 江山王力宏
0: 啊，就是就是比如说像一些社团啊之类的话，有没有说想要参与？比如说刚才你也说了，在读这个高中的时候，有过就是宣传这块的、播音这块的。其实大学里面它社团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像我读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是啥也没有参与，到大三了感觉感觉好像啥也没参与感呀。我去报了一个什么礼仪队，然后报了一个学校广播站，每周的话我们有一个周日，因为我们那是一二休的，一二就是放假的，六日还是上课的嘛。周日的早上很早，我6:30我需要就是爬楼，爬到楼的几楼我忘了，可能有一个7楼或者8楼的广播室，然后播音播半个小时。就那个时候是大家轮的，一周我是轮到一次，那是大三做的事情。其实按理说吧，其实应该大一就做这个事儿了，但是那个时候觉得马上就要毕业了，哎呀赶紧好像得做点啥，不然感觉好像啥也没参加，好像没有那个体验感了。再比如说刚才你说喜欢唱歌嘛，我觉得你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在你自己的那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对吧？有没有想过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竞赛，一些什么社团，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就是琢磨点东西做一下呢，就是自己比较热爱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1: 那肯定还是音乐嘛，
0: 音乐对吧。而且我就记得以前就是学校里边就是他们会组乐队，会组乐队，而且他们的乐队会在大三的时候就是应该搞什么来着，汇报演出。就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是我们随便说一个什么样的乐队，我们就说是这 FM 乐队，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然后他们自己写歌到了年底，不是年底，就快毕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毕业大戏或者是毕业展演，然后呢就是说自己写的歌一场，就像演唱会一样，或者是那种分享会一样，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演播厅里面就看他们表演，就是这种，其实还是蛮棒的事情。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说实话，所有舞台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就是说一些音效啊设备啊这么好。但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演出，其实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我就记得我当时好像还是一个乐队的那个叫常务还是什么玩意儿，不对，我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卡片机，就给他们负责拍照，就后期的那种收集他们那些照片啥的。没有像现在我们手机就可以拍啊怎么之类的，因为那以前是要就是还做过这个常务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昂仁说大学第一课防火防盗防学长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马上要步入大学了，就是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些比较清晰的小目标，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竞赛。就是接下来我记得好像4、6级的话现在只能是在大学就读书的这个期间去考了，
1: 对啊，
0: 对吧？好像这个是后来改的，以前也不知道多少年前了，以前不会的。我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改了没有，我不太记得，反正我没过，我就记得我没过。所以你有没有就自己有一些什么小目标？
1: 小目标
0: 目前来说有没有一些小目标？
1: 那我是想去竞选一下班委
0: 啊，
1: 竞选团支书。
0: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
1: 入党
0: 舞蹈
1: 入党，就是递交那个入党申请书嘛。
0: 对，这个对对对，
1: 那肯定要。
0: 然后有一个，
1: 然后4、6级的话，他好像是9月份就要报名是吧？
0: 好，
1: 我记忆里好像是记得好像是9月份。
0: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12月考，还是
1: 对12月份要考，
0: 是是对吧？那么你看还是记得，我就记得是一个是要在校期间考了，以前不是。后来改了，就是你一定要在校期间考，还有一个好像就是12月份考，我印象里面。所以就是你自己还是规划，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划。所以 我觉得特别落地啊，也很踏实的那种规划。所以其实真正意义的大学时光，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日复一日的那种沉淀和积累的啊。对，聊到这里呢，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运势，就是很温柔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到关于青春，我跟运势说，现在刚好是最好的一个青春的，你是最好的青春的一种状态，而我呢，觉得已经是在青春的尾巴了，就可否许我在少年，经常会在嘴边，在脑海当中想起这样一句话，所以你现在觉得最好的青春是什么样的呢？
1: 最好的青春不一定是光芒万丈的，它允许迷茫，允许试错，敢于向前，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啊，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就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0: 想成为的自己。对
1: 对
0: 对, 对，真好，真好啊！所以你看，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就是最好的青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现在让你，就是因为马上要步入大学了嘛，就是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寄语，就和你一样的准大学生来说一句你想说的寄语吧。
1: 那我这寄语的话，我是来自邓紫棋的歌词
0: 啊，特别喜欢，
1: 就是给他综合一下。前方无论崎岖或坦途，都要义无反顾的追逐，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的未来无边
0: 啊，就很棒，很温柔，然后很力量，我觉得真好。你知道，就今天我跟运势聊天嘛，我就我也想去读书就有时候我在想啊，就是如果有那种间隔年啊，虽然说是在这个那个啥，就是如果说有那种间隔年，我真的很愿意再回到学校去感受校园里面那种，因为其实在毕业这么多年，有好多时候就是经过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都会到这个城市里面的大学去走一走，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周末要去这个大理嘛，那么我在大概六七年前我也去过那个大学校，然后曾经去厦门玩的时候也去到过厦门大学去走，对，就会觉得哎呀，走到这个校园里面，你自己就突然就年轻了那种感觉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马上要接近尾声啊，接近尾声。你看，我们今天非常温柔也有力量的运势，而且今天特别特别巧，今天他下了节目之后呢，刚好是要这个大学酒，对不对？很多同学会过来一起聚一聚，对不对？也挺好的。那么你看，从青涩的高中生要到崭新的大学生，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美好的蜕变。真正的成长呢，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像运势这样，要心怀热爱，然后勇敢的去奔赴。非常非常棒。当然，我们最最最棒的呢，最最最棒的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尾声呢，是要听我们的运势来唱歌，不会放过江山邓紫棋的歌声啊！本来是说要唱这个那个什么光年来着，
1: 光年之外，
0: 光年之外。你看我现在这个记性啊，最后呢，他选的是我的秘密这首歌，我们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的话筒呢，对，之前也换过啊。那我们呢，静静的来听运势来唱到这首歌。把伴奏放起来，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OK， 你可以离话筒稍微的远一点点，自己控制一下。

0: 谢谢。
1: 哦，是太甜了，太甜了，太甜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听呢？啊，那今天节目呢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很开心。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运势啊，在接下来开学的这个很顺利，然后你说呢？而且其实很近啦，对吧？周末如果想家了就可以随时回来，我觉得周末都完全可以。刚开始去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哈，前面的周末都可以回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都回来。
0: 去了要先去军训两个星期。
1: 哦，是吧？
0: 对。
1: 啊，说到军训啊，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刚开学的时候，放在十一的时候军训的，啥时候？然后当时反正我就是跑了。你这么讲起来，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当时就是。好像直接就是跑回来了，就是因为也是刚开学嘛那种，然后我是直接跑回徐州了，就当时我也忘了是咋回事，反正就是跑回来了。
0: 那我以后也要跑回来
1: 了。那可能每个地方的这个到时候规则啊啥的，这个纪律啥的不一样啊。如果可以的话，请假也无妨啊，也无妨。但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大学生活其实很多很多的安排啊，学业也好，或者你自己的规划也好，都希望按照你自己的啊。这个逻辑啊，或者是节奏去掌控。哎呀，刚才听你唱歌就觉得特别甜美，特别特别甜美。我觉得可以这样，就像上次周末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在就是明年的暑假的时候，你可以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谈一谈这一年就是在大学的期间，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些规划，竞赛呀，哎，有没有去比呀，考试又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去努力过之后有没有收获到一些，然后还可以再憧憬一下大二的一个大学的时光的一些

0: 内容，比如说再憧憬的，还要再一些规划之类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先跟你约好吧。我们可以约好明年的开学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听听韵诗，就是当然还可以再听听你的歌声，对不对？说不定、
1: 啊、
0: 说不定那个时候的这个技巧也好，或者是唱功也好，可能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会惊艳到我们。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最后一句话结束我们的节目嘛，韵诗想说点什么？
1: 说点什么
0: 啊？一句话，
1: 未来一切顺利。
0: 好嘞，谢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室，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还有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周末快乐。我们跟所有的朋友说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
6: 省委省政府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
7: 7月浙江经济数据发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6: 未来7天我省多阵雨，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宁波市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8: 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意见征求座谈会正在进行，这是宁波正在起草的一部关于促进游艇、帆船、休闲渔船等行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将助力宁波盘活海洋资源，规范管理海上运动、海上休闲旅游等业态。宁波市人大代表史素贞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为了促成条例落地，他调研多年，并与另外16名市人大代表在去年1月联名提交了一份相关议案。
9: 希望我们这片海域可以热闹起来，让这些海上的一些各种船能玩得起来，这样才有吸引力。特别像一些运动的、海钓的这些可以体验的项目，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些创新的政策，让市场主体有信心。
8: 宁波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到全省1/4，但长期以来，当地海上运动休闲产业面临部门职责不明确、行业标准不统一、安全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宁波今年启动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立法工作，面对面征求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船艇协会和一线从业者的意见建议。宁波蓝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军说，
10: 原来我们主管机关就是海事系统，限制条件可能会比较多，这次的休闲活动促进条例政策法规契合度可能会比较好，相关的比如说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包括海警等部门，大家统筹规划、协调管理相关的活动。
8: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施孝峰说，这部法规预计明年可以落地实施。
11: 到现在为止的建议稿已经征求了15、16个部门的意见，同时呢，我们开始向全社会征集意见，整个立法过程当中做到全过程的阳光化。核心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本更加的完善，走到这个立法的本意能够立得住、真管用。
8: 近年来，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的每个环节，回应社会关切。2022年制定的公筷使用规定，从前期调研、立项、起草到提请审议，仅用半年，以9条不超过700字的法规条文倡导文明风尚。2023年制定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规定时，同步提出民生实施项目，推动宁波第二年建成10000个充电驿站，助力破解非线充电、电动车上楼等难题。今年起施行的施工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聚焦建筑施工、室内装修等噪声痛点，细化施工时间、投诉响应等具体要求，系统治理噪声扰民问题。为了做到精准立法，早在2009年，宁波市人大就在全省率先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把立法工作搬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宁波已设立38个基层立法联系点，10个区县市全覆盖，涵盖街道、社区、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最近，宁波北仑大溪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针对正在起草的宁波市社区治理促进条例草案初稿展开走访调研，考虑到法律条文的专业性，联系点引入了5名专业人员担任立法助力员，当好民意的翻译官。浙江海浩宁波律所律师吴淑媛就是其中之一。
12: 包括群众跟我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可能都是通过方言俗语，那么我呢就会去转化成专业的法言法语，然后将他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个完整的方案，上报给我们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8: 经过专业梳理归纳，一条条基层诉求一步步变成了法律条文。宁波真智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雷立方去年替工友们提的一条建议就被写入了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条例，今年正式施行。
13: 我们指中小型企业在选人、育人、留人的环节还是有一些困难，基于这一点，呼吁大型的龙头企业面向同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还是觉得挺意外的，写入这个法案。
8: 如今打破企业壁垒的技能培训共享模式已在宁波试点落地，中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借用龙头企业的场地与师资培训员工。雷立方本人也收到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立法意见采纳证书。
13: 因为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嘛，总感觉离这个立法还是挺远的。
14: 现在觉得还远吗？
13: 不远。
8: 眼下宁波又在谋划一批新的立法项目，主要围绕共同富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领域加强立法研究探索。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陆颖文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不断提升立法引领的精准度，
15: 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的立法。今年呢，我们就委托了宁波立法研究院一些科研的机构做一些新兴领域立法的前期的调研，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那么还包括地空经济，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特色，希望通过立法做一些规范性的引领，让大家呢敢于去突破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6: 浙江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其中企业

0: 要求省级有关单位要发挥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合力推进政策落实，适时开展评估迭代。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服务民间投资水平，加强民间投资监测分析，共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七月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总的来看，浙江经济发展韧性仍然较强，平稳运行的态势没有变。从细分领域来看，浙江在规上工业增加值和外贸进出口方面保持了较快的增速，服务业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此外，七月 CPI 同比上涨 0.4%， PPI 上涨 2.4%。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长显著，服务业稳步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投资结构优化，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品质类消费持续活跃。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53亿元，增长 2.6%， 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口机电产品增长超 11%， 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 60% 多。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七月 CPI 同比上涨 0.4%， 环比下降 0.2%。一到七月 CPI 同比上涨 1%。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2.4%， 环比下降 0.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8%， 环比下降 1.6%。 一到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9%， 购进价格上涨 2.9%。 当前外部挑战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还需提高，下阶段浙江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新态势，以浙江的稳与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0: 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前七个月进出口1.77万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杭州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1.77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4%，占到全省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3.5%；进口5114亿元，增长16.4%。全省有超10万家企业和 APEC 其他经济体开展贸易，占全部外贸实际企业的70%以上。走进浙江公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本可以堆放数百个集装箱货柜的成品仓库，如今已经被源源不断的订单清空。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徐磊平说，海外需求火热之下，企业出货规模、产品报价同步上扬。
3: 前期的话，我们这里放了将近300个位置，那现在的话，整个仓库也是很空了。东南亚对整个光伏的需求啊非常旺盛，我们新增了大概30多家客户吧，总的订单金额超过了200多万美金，跟去年同期相比吧，大概增长了30%。
2: 光伏的火热正是浙江面向 APEC 区域新三样出口高景气的一个缩影。前七个月，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合计352.7亿元，大幅增长1.2倍。细分来看，电动汽车增长1.9倍，锂离子蓄电池增长1.2倍，光伏产品增长53.9%。在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加紧赶制面向海外车企的汽车零部件。公司事业一部总经理岑红迪说，这个车间布设了128条生产线，主力生产供应奥迪的空调出风口总成。
4: 目前这个车间今年的我们销售预测7个亿，电动出风口的关键质量指标就是噪音，客户的要求是35分贝以下，我们是做到了28到30分贝。
5: 那么电机我们自己开发的。
2: 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福尔达的供货版图已经覆盖了多家全球头部车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1.7亿元，同比增长24%。罗马尼亚、墨西哥等海外制造基地也将陆续投产。 贸易往来不断升温，也为中外企业

0: 建起更多的对接平台。上海美国商会商贸投资总监董在良表示，在今年年初的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不少美国龙头企业已经和浙江企业开展深度接洽。他也期待借助九月底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数贸会，挖掘更多合作机遇。
1: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对那个浙江视为在华投资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那么在多次交流和这个实地的考察中呢，那么我们参加数字贸易博览会，也非常期待和当地的一些企业在跨境数据活动、绿色供应链、数字医疗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达成进一步的合作。
2: 今天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在杭州启动，赛道实现了扩容，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制造、 AI、 光电融合等八个领域，为前沿创新项目与资本、产业生态等要素搭建起了桥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杭州智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由三位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创办，他们的研发方向是通过微量采血实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和预警。去年项目从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英国站脱颖而出，随后落户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公司首席科学官朱义颠说，
4: 我们的团队成员之前在英国牛津，他们回来了之后也匹配到了浙江省还有杭州市的人才政策，那包括有住宿的补贴，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路径，让我们快速的落地。对于科技型的创业者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大赛它链接了不管是大学也好，产业资本也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通道。
3: 今年的赛事在去年基础上将项目比拼的赛道数增加到了八个，包含人工智能、生物制造、 AI 加光电融合、石墨烯新材料、 AI 加医疗、眼脑健康、具身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创新方向。赛事承载地从四地扩展到七地，为优质项目提供更充足的落地空间和产业配套支撑。今年的承办单位名单上还出现了券商的身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家伟说，参赛项目将得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5: 依托我们超1300亿基金管理的矩阵啊，坚持呢这个投小投早投硬科技，联动我们全省的89支政企共管产业基金，那么提供接力式的这个股权投资服务。此外呢，我们还跟全省的28个高新区、经开区产业园区合作，建立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把科技金融的服务呢送到了园区和企业家的这个门口。
3: 首届赛事中640多个项目中的近40个落户浙江，通过今年的赛事，全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将得到更深度融合。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
6: 项目一来呢，就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一个落地的土壤，有效的破解创新成果转化水土不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这些参赛项目能够真正在我们浙江落下根、开花结果，能够真正让他们从科学家成长为企业家。
7: 记者今天从相关会议上获悉，浙江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141基层治理体系规范化建设，推动打造基础最实、服务最暖、治理最优、秩序最好、活力最强的现代化社会。14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浙江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创新举措。下一步，全省各地将聚焦5大核心要素，在牵引性关键性问题上加力突破，深化县级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建设，加快推动多中心向一中心集成，健全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把中心真正打造成统筹各方、指挥调度的实战中枢。优化乡镇街道基层治理4板块设置，夯实村社党组织领导的网格底座，切实激活治理神经末梢，构建全闭环机制，聚焦办事服务全链条，完善采集上报、分流交办、处置反馈、评价考核闭环，打通执行梗阻，突出数字化支撑，推动各类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高效贯通，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和水平。
2: 今天上午，舟山市举行社企服务体系和企呼我应机制建设新闻发布会。舟山在全省率先构建3级联动社企服务架构，在当地特色产业园区布局14个产业服务驿站，实现企业办事就近办、高效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0: 被誉为中国裸杆之乡的舟山金堂岛聚集了700多家裸杆企业，裸杆产品占了全国70%以上的份额。在金堂裸杆产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测一批企业送来的裸杆样本。30多分钟后，一张记录着裸杆硬度等检测数据的报告单就出炉了。浙江金星裸杆制造有限公司品控经理向初波说，这项服务全程免费，而且依靠服务驿站提供的先进设备和专业分析，大幅提高了检测效率与数据准确性。
8: 数据这方面也是比较准确，客户也好，包括我们同行都是比较认可。
0: 今年以来，这家驿站完成检测500多批次，服务企业近200家，减免费用37万多元。此外，驿站还根据企业需求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入高校教授团队与当地裸杆企业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舟山分院助理研究员雍照说，他们已输送了10多名博士、硕士。
9: 他们的工作在优化裸杆的强化工艺和延长其使用寿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进一步提升了这些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设备稳定。
0: 舟山企业分布在各个海岛，存在企业办事成本高、问题处置效率低、供需对接不精准等问题。针对这些制约企业发展活力的因素，舟山在远洋渔业基地、船舶修造等特色产业园建设了14个产业服务驿站，政策咨询、简单审批等简易事项由固定派驻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实现即来即办。项目落地、跨部门审批、疑难诉求等复杂问题，工作人员安排多部门协同会商处置。总投资8000万元的分宇生物自用海洋水解鱼蛋白肽开发技改项目，8月初在舟山普陀经济开发区顺利投产。公司能源部门负责人谢明芳说，项目需要用到大量的天然气，企业申报的集中供热项目涉及海域使用论证，评审较为耗时。普陀经开区企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联系了环保、工气等部门申请了临时用气。
10: 一期的用气量每小时150吨，整个定开区的努力已经把我们解决临时用气。
0: 据统计，14个产业服务驿站全面投入运营后，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覆盖率达100%，企业办事平均耗时压缩60%以上。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过6000件。舟山市政务服务办改革协调处处长袁勇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驿站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机制，继续帮助企业破解各类难题。
11: 依托服务驿站和服务专员，实时盘摸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实现园区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过问题解决高效闭环机制，政府、市场、社会三侧协同联动，让企业足不出园即可解决各类问题。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场很有意思的比赛。今天下午，全球首场麦克松在杭州城市阳台正式开幕。说是麦克松，它跟传统的黑客松完全是不一样的，不拼路演不打分，50多支参赛队伍在48小时内唯一衡量的标准就是看谁的产品能卖出真金白银。可能很多听众还不熟悉什么是麦克松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张苑来了解一下。张苑你好。
12: 大约你好。
7: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麦克松到底是怎么比的呢？
12: 好的。那么麦克松这个名字呢，是从黑客松演化而来的，就是说啊，把市场和马拉松结合在一起。那么传统的黑客松比赛呢，比的是谁的技术好，谁的演示更加的漂亮。但我们这次的这个麦克松啊，是比的是谁能把产品卖出去。那么像今天下午在杭州城市阳台的这一场比赛呢，一共有50多支的这个团队参加。比赛的规则只有一条，也就是在48小时内真实付费的用户产生的净收入来决定排名。那么这场比赛呢，既没有评委打分，那么唯一决定输赢呢，就是市场的真实反馈。那么主办方呢，也是杭州的一家 OPC 的创业的社区，叫做红湖会。那么他们表示啊，现在最稀缺的其实不是技术能力，而是销售和获客的能力。所以说呢，发起了这样一场没有评委的比赛，让市场来当唯一的评委和裁判。
7: 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这个麦克松，现在我们也很关心，那为什么要办一场这样的比赛呢？
12: 这就是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到了 AI 的一个时代，那么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呢，就能够完成产品设计、研发、销售、服务等全链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研发，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人公司，那么也叫做 OPC。 那么有机构调研发现啊， AI 的这个构建能力呢，其实已经是过剩了，

0: 那么反倒是销售和获客的能力呢，成为了目前他们真正的一个短板。那么许多艺人公司呢，能把产品做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卖出去。所以说呢，红湖会呢是举办了这样一场麦克松的比赛，目的啊就是让这些艺人公司用真金白银来检测自己的市场能力。
1: 嗯，那刚才我们了解到是50多支团队来参赛，那获胜的团队能获得些什么呢？
0: 嗯，这次的这个获胜团队的这个奖励还是比较丰厚的啊。那么最终获得的团队呢，最高能拿到20000元的奖金。那么优秀的团队呢，还有机会获得50000美金的孵化支持。那么比赛呢，将在23号，也就是后天的下午揭晓。
1: 嗯，好的，谢谢张院。
2: 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马上连线到的是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那今天啊，这个全省都出现了阵雨天气，除了杭州之外呢，像台州、温州、金华、宁波等地的雨还是比较大的。接下来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那预计未来七天啊，我省依旧是多阵雨的天气。其中呢，下周一之前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浙江的中东部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沿海局地呢有大暴雨。25到26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啊，我省将回归到夏天的这种晴热高温的天气。那再往后的天气呢，就要看台风沙德尔的走势了。方亮，
2: 没错啊，这两天大家都比较关心台风沙德尔的动态，那它未来情况如何，会不会奔向我省呢？
3: 嗯，那目前看呢，沙德尔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稳定引导，未来的5天左右哈，它是稳定的向西北方向移动，而且它的强度呢会逐渐增强，目前呢是强烈的风暴级，预计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呢，沙德尔可能进入到东海，此后呢它会存在2种路径的可能。第一种呢是副热带高压依旧保持完整，沙德尔会继续朝西北方向移动，可能于29号前后登陆浙江在内的华东地区这个沿海啊。那另外一种可能是冷空气南下，如果副热带高压发生了断裂或者减弱的话，在沙德尔北侧会出现一个通道，沙德尔就有可能是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转向韩国、日本方向去了。那总之呢，在26号之前，沙德尔对我省还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在接下来的后续的最新预报了。方亮，
2: 好的，感谢小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温暖的新闻。前一段时间，甘肃一群靠搬运西瓜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少年，因一篇写给妈妈的作文牵动众多网友的心。近日，西瓜少年们在浙江企业家的善意安排下，跨越千里来到金华武义，探寻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4: 这次从甘肃会宁县来到武义的西瓜少年有4位，行程第一站是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老师带领下，他们逐一参观烹饪、电气自动化、戏曲等专业教室、实训工厂。少年发卡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兴趣。
5: 无人机以后好就业了，而且有无人机可以在火场救人。
4: 少年红毛小五和金蛋则对实训工厂里的各种数控车床爱不释手。
6: 学校也是非常的好，电气自动化和那个机械一体化，好就业。准备就是好好的学习，把这一门技术学到手。
4: 少年董航此前曾瞒着父母进过电子厂，干过流水线，经过漂泊的生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个稳定的工作。
7: 以后想有个稳定的工作，对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就这样。
4: 西瓜少年们跨越千里来到武义，是浙江康巴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和平的善意安排。周和平在新疆出差期间刷到了西瓜少年的故事，当即决定赶往甘肃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在他看来，改变少年命运最好的方式不是简单的物质资助，而是让他们继续读书，学好本领，于是便有了这次武义之行。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时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3: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2: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4: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2: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

0: 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6: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5: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6: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5: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

0: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5: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 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

0: 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2: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5: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级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级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4: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级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别地儿开巡地城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 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3: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5: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3: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

0: 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汕头人。

0: 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九脉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祝于灿报道。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公司总经理于瑶琪。
9: 早在是2015年就深耕于电力无人机板块，通过这些积累，我们制定了标准化的规范流程，搭建了专业的解决方案团队以及专业的服务能力。
8: 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于瑶琪。
9: 像我们的客户经理会平时会定期走访这些政企单位、工程项目合作方，通过他们一线业务的反馈客户需求，然后我们再决定投入研发，解决客户的需求的痛点、难点。
8: 公司董事长徐东平表示，企业现已构建起从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累计取得数十项软件著作权及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2小时到场，12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

0: 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
1: 江声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4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0: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8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桃源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2: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0: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2: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0: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3: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0: 据了解，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3: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在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1: 江声台记者郑佳豪报道。8月19号，市人民医院开展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全体医师致敬。 当天上午，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

0: 的人走访各临床科室，结合国家全民健身计划，为每位医生送上健身大礼包。下午在新院区举行医共体师带徒拜师仪式，十名导师与十名基层分院医师到场参加仪式，结为师徒。拜师仪式后，陆续开展了新院区打卡活动、趣味运动会、羽毛球赛和篮球赛。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2: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1: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治病救人重在早防早治。在江山市妇保院，有这样一位医务工作者，他从临床一线转战健康预防战线，深耕妇女胃病防治领域，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全市妇女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他就是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分中心，杨锦正在和科室工作人员一起梳理两癌筛查随访台账，不少筛查异常、逾期未复查的患者信息被逐一标记，这也是杨锦和团队每天重点跟进的工作。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
3: 在工作当中，可能就是有些会碰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找不到他的人，有些人他登记了电话号码我们可能打不通，真的是比较难联系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力量，通过乡镇卫生院呐，或者是我们跟妇女主任这些专干啊，来去到家里面跟他们去跟他们聊，尽量的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追踪上来。
1: 细致入微的随访服务，耐心贴心的健康叮嘱，也让大家主动配合筛查与复查工作。市民王真秀：
4: 医生推得蛮好的，喊我按颜色你不错的，这一这个医生打电话都喊我你不错的呀。
1: 2009年，杨锦从泸州医学院（现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十余年。2023年，他调任计划生育妇科，牵头推进江山婚检国免、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惠民项目，积极普及健康知识，推动疾病早筛早治。杨锦：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上跟线下同步结合。线上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微信的那个公众号，还有微信的视频号来做一些科普推文以及视频的科普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个就是定点和流动相结合，就是我们会组织团队啊，定期的到乡镇卫生院把服务给他们提供上门，为他们做免费的筛查。
1: 系统显示，2019年至今，我市完成乳腺癌免费筛查90000多人，宫颈癌免费筛查近90000人，

0: HPV 感染阳性率约10%。杨景，
1: 我们做的工作并不是说做了就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的啊。那可能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一个早期的病变啊，那我们其实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除此之外，杨景所在的科室还承担着一项覆盖面更广的民生工作，他和同事还要负责免费计生用品的管理和发放。市妇保院工作人员邱志武，
2: 杨科长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其他的这个跟同事之间交流啊、帮助啊各方面都是得到我们比较认可的，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合作愉快啊。
0: 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景，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两岸筛查和婚检工作，加大科普宣传，提高群众的一个参检积极性，同时我们对异常病例的一个闭环管理，同时推动我们疾病的早筛早治，做好我们辖区妇女的健康管理。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

0: 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

0: 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1: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专业，不管你的脱鞋二三我的房脱鞋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脱鞋那么二三可以去的，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开工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教红学老决议越好学教贵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市水库中心多措并举防溺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市种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兵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5: 持续高温天气下，群众淋水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升高。连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辖区大中型水库、灌区、干渠等重点淋水区域，通过完善安防设施、加密巡查管控、深化宣传引导，补齐安全短板，

0: 以织牢防溺水安全网。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皖窑灌区峡口片，发现临近峡口小学的渠段紧邻集政，人流车流量大，且渠内水流速度快，水深足有2米多，安全防控压力较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救生设备进行科学布设，全新的救生杆、救生圈、警示横幅逐一就位。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王仿桥：
1: 进入暑期，我们水库中心把防溺水作为重中之重，紧盯皖窑灌区杠渠，在杠渠重点部位增设了10个救生圈、50根自制救援杆，悬挂20多条宣传横幅，进一步提升警示和应急救援能力。
0: 同时，针对傍晚、夜间等发生溺水高风险时段，工作人员专门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离临水垂钓、逗留戏水的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学生家庭开展入户宣讲，累计宣传2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临水涉水安全防范意识。此外，皖窑峡口白水坑3座大中型水库同步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杨腾胜：
2: 我们落实日夜不断不间断巡查，对进入库区靠近水边的人员及时劝导劝离，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同时补齐物防短板，对库区隔离山开展修补增设，强化物理隔离，在临水危险点位增设更新防溺水警示牌，配齐救生圈等应急救生措施，做到警示到位，救援物资到位。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4: 聚焦三农。
3: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寄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寄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5: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叶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叶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3: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6: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也相差100-200斤，随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多种这个。
3: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先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5: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 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

0: 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单季稻差不多，70%左右。
1: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
2: 乡村采风，
4: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下午4点多，虎山街道住家务石坑湖游泳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5: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
4: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如今这片面积5000平方米的水域已打造成为公开水域游泳基地，湖区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泳道和1条300米横向泳道，岸边还配套了进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市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主管林世晓：
6: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4点半到9点，就主要就关门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1点半到下午6点半这样关门。
4: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6: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的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

0: 碰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1: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三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0: 一天大概在这十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1: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三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

0: 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母板母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过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3: 时光手帖，
5: 今日宜特立独行。
4: 安德烈·纪德在《人间食粮》里说，凡是你感到自身独具别处皆无的东西，才值得你眷恋，既要急切又要耐心地塑造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无法替代的人。

0: 老头瑞，88岁的老烟鬼，每天都会钻进自己的工作室，那里陈列着几百只古董船模型，有的纸质翻略发黄，有的还洁白如雪。这些精致的船模都是老头一个人做的，过去做过水手、造船工人、商人，他的记忆就像一个大港口，停泊了几百上千艘船。60年来，他把每一艘的回忆都做成了船模。渔船 Lisa Ann 大概象征家的记忆，当年在船舱里得知妻子生下第一个女儿，他很兴奋，在甲板上跟妻子打信号，并乘着 Lisa 船回了家。
1: 今日宜特立独行，每天工作时收音机放送的歌窜入他的左耳，又从右耳出去，他在船模里雕刻了时光，亦被时光雕刻。

0: 时光手帖。
1: 一个人需要有自己的小世界，风雨来的时候能躲进去，精神世界不受干扰，但组成生命回忆的丰富细节需要情感中的关系链，朋友、亲人、爱人。在诸多自然环境中，下雨天最容易培植人思念的氛围。奇奇怪怪说，有一首歌叫雨爱，特别想把它送给初恋克荣，希望你过得幸福。我们恋爱的时候好像从来没遇到过下雨，更没有一起躲过雨，是个遗憾，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一面，最好能一起躲一次雨。从来没有遇到下雨或者一起躲过雨，在一段恋爱当中，它发生的几率之所以低，我想可能有一个比较基础性的原因，就是这段恋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下雨天还来不及造访，爱情就丢失了。爱持续的时间长短跟爱的本质并无关系。当我们在生活里觉得无解的这些难题，常常音乐里有人给了答案。

倩倩说，四川总爱下雨，高三下晚自习我们一起回寝室，我爱听我的歌，我们都喜欢《炎夜之庭》当中的一首歌，下雨的时候我们有伞就打，然后在伞下一起听这首歌，没有伞的时候我们就用衣服遮，在衣服下一起听这首歌，那时候真的很棒，以至于在上大学之后，每个下雨的夜晚或者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一起在雨中脚下溅起水花，耳朵里都是这首歌的时刻。歌里说，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隐约雷鸣，阴霾天空，即使天无雨，我亦留此地。

子毅说，来到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切从新开始。那些年在一块的朋友们，如今各自散落在不同的城市，连聚一聚都成了奢侈。很庆幸这个周末要去上海，回母校，希望能再把时间调回到大学，让时光慢一点，也让我再好好回味一下。矛盾的是，同时又希望时间快一点，让我知道谁会在下个路口等我。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一个人的事。

间或者是关于孤独这件事的表达。我最近看有个朋友写的挺妙的，他说不是天黑了，是万家灯火亮了。因果颠倒过来，你就突然对于黑这件事有了更加深刻和鲜明的记忆。下雨天也是如此吧，简单的自然现象原本不需要有那么多复杂的深意，但是下雨就是这样，跟人类之间有一个情感跟心灵的相互影响。楚青说，年轻的时候下雨天往床上一躺，全宿舍一起睡大觉，现在想起来那也是挺特别的回忆。说来好奇怪，我很久没有遇到下雨的午后和想见的人了。外面风很大，我刚回住所把猫喂饱，现在我的猫吃饱喝足窝在我怀里，我一点也不孤独。我喜欢这些因为有细节所以有画面感的呈现，它使得每一个分享自己情绪的留言者真实的状况透过文字呼之欲出。那我们也用很有画面感的这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吧。

悠悠说，那天淅淅沥沥的雨天，下班回家，坐在小区的长椅上待了很久，想了很多，想妈妈，想外婆，想十年前自己的想法。那时候想十年后会是怎么样呢？我肯定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我十年前的确是这么想的。但是十年后我发现，我喜欢了十年的人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消失出我的世界，准确地说，应该是从来没有来过我的世界。

因为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有点悲伤，有点委屈。我问自己，怎么就能喜欢了十年呢？十年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下一个十年，我想开心点过，我想每天都可以听着喜欢的音乐，想带着音乐去旅游，想继续做甜品，可以治愈别人和自己的美食。我们对另一种生活无法评判，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当事人。我们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当我们了解越多，我们就对人越宽容，对自己越接受。

0: 7711234零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琴更轻，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一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1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1: 救命，
12: 静静等待救援。
11: 救命，
9: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刘若英在1998年唱的《很爱很爱你》。刘若英的好几首怀旧金曲都是翻唱自日本团体 Kilolo， 包括您熟悉的《后来收获》，还有刚刚这首《很爱很爱你》都是如此。他们的作曲都是来自于玉城千春，而这首歌的填词者是施人成。这是我听过的关于分手的情歌当中唱的最大气的歌曲之一。你看这歌词啊，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这首歌里唱的这个情境，很显然是自己深爱的这个人心中有另外一个人。按照常理的话，可能这个时候要开始大战了哈。但是在歌曲当中的这个女主却表现得这么的豁达，这有点像陈晓东的那首《比我幸福》一样的，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在一个人即将做出选择的时候，看到自己曾经爱过甚至于现在还在爱着的人用这样的姿态来祝福自己，可能内心会觉得良心好痛啊，也许就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选择。而也有一些人会在这样的时刻用另外的方式去回击，就比如说常跟您说到的有一首歌叫做你没有好结果，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提出说，亲爱的，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们还是分手吧，然后这个人马上就是黑化，画个圈圈诅咒你，你没有好结果。这个时候就算对方还有一些留恋，都会觉得哎呀好可怕好可怕，赶紧逃啊，保命要紧哦。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当中传递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比如说在分手的时候，比如说在辞职的时候，都

要整得什么鱼死网破，正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何必呢，是吧？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世界有时候挺小的。这是玩笑话，而真实情况是，不管怎么样，曾经你们爱过，不管怎么样，曾经你们共事过，所以没有必要，有时候整得大家都太下不来台，真的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自己也添堵，是不是？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继续重新回到1998年。单听这些歌曲，就是无比熟悉的怀旧金曲。再一看他们的发表年份，可能瞬间会开始怀疑自个儿的年纪。是的，1998已经是20年之前的事儿了。今天这一半程听的这些歌曲，都是走的抒情风，都是关于爱的，爱来爱去的。有时候感觉好精彩，但有时候感觉好累人呐。刚刚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即使我做不成你的另一半，我也要祝福你找到幸福。即使幸福的主角并非是我，我也希望你真心的幸福。这话说的是，场面也好，真心也罢，反正觉得挺心疼的。这首歌唱的差不多也是这个内容。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好想再陪你淋一场雨。

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我孤孤单单留在回忆里，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要世界为我停止呼吸，任你在他怀里，我依然爱你，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雨，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只随你静静走向分离。这首歌曲当中的女主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卑微的位置，而这样的卑微其实只是来自于真爱，即使知道对方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在自己生命里，还是好想哪怕你陪我再淋一场雨也行，我们在雨中大吼大叫的说我们分开吧也 OK， 而不要这么静静的你就消失了，然后你就出现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了。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大雨中分手这样的场景还挺浪漫的，但是到一定的年岁以后，就会考虑我那个老寒腿怎么办呢，头痛怎么办，算了算了不灵了，那就好聚好散，还是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些人在渴望大雨之中对对方说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而有一些人则是选择了用更轻快的方式，就像撒娇一样的对对方说，哎，爱我别走，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说呗，如果我真的爱你我也要说啦，你要做好准备了哦。同样是1998年由张震岳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爱我别走。

撒个娇发个嗲还是挺有用的，不管是至于男士而女士都是这样子。生活中太多时候咱们在展现自己强悍的一面，比如说职业的呀，理性的这一面，就好像是见人就跟秀肌肉一样的，看我是个猛男，看我是个女汉子，我多厉害。但是有时候也要适当的示弱，这个示弱倒不真的说明咱弱，而是没有必要成天这么刀光剑影的 biu biu biu 当当当的，是不是？你看这歌词其实逻辑有一点点说不通，但是我猜对方听了以后真的会有一点想溜下赖的冲动啊。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这个场景好比说一个人问对方，亲爱的你爱我吗？对方正要说不，口型在这样说不的时候，这个人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然后又会说亲爱的我再问你一下你爱我吗，然后当口型说爱的时候，哎，好啊好啊，走领证去，就这种感觉，反正就是跟你撒泼打滚，要求举高高转圈圈这样的一个画风啊。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1998年，这些歌可能你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哼起，也有可能在 KTV 里偶尔连起，但是很少会留意到他们居然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20年这个时间概念可能会略微有点煽情，所以我尽量让解说轻松一点点，否则会让你肝肠寸断。这一首来自于1998，娃娃作词，陈国华谱曲，彭佳慧唱的《相见恨晚》。

0: 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张仪知道楚国贵胄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聚酒习俗，根据酒性预测时之吉凶，几乎就是一种酒卜。今日昭居齐备天下名酒，而要张仪定夺开决酒，实际上便是一种微妙的试探，看张仪是心怀酷烈，还是意在温存。张仪拍拍热气蒸腾的大领道：“酒为宴席旌旗，菜为宴席军阵，旌旗之色，当是军阵而定。看菜饮酒，诚所谓也。今日鼎中乃震泽青鱼，自当以月酒开局为上。丞相酒上果非虚传，赏月酒。”昭居展开了一脸笑意。一决饮下，昭居喟然一叹：“丞相今日能与老朽同席聚饮，老朽不胜心感呐。老朽阅人多矣，却在丞相身上跌了一跤，至今想来仍是惭愧不能自己。”说话之间，眼中竟涌出了泪水，唏嘘之态一片真诚。张仪朗声笑道：“各位旗主，令尹何出此言哉？”张仪虽断了一条腿，毕竟性命还在，恩恩怨怨睚眦必报，何来天下大道？令尹莫多心，张仪绝非小肚鸡肠也。好。紫兰慨然拍案：“丞相果真英雄气度，我等晚辈敬丞相一决。”说着与昭统一起举决，遥遥拱手一饮而尽。张仪也笑着饮了一决：“丞相心地宽广，老朽敬服也。”昭居又是一叹：“丞相前来修好秦楚，老朽愿同心携手，成秦楚邦交民约。就事而论，合纵抗秦大谬，春秋战国三百余年，强国出过多少，何以偏对秦国耿耿于怀？令尹老成谋国，说的大事。”张仪笑道：“楚国强大过，魏国强大过，齐国也强大过，就不许秦国强大几日？说到底还是中原诸侯老眼光，视秦国为蛮夷，见不得米汤起皮罢了。本来这楚国也是南蛮，不想却鬼使神差的做了合纵盟主，当真可笑也。先王病体之理，神志不清，被一帮小小之徒蛊惑了。小小之徒，令尹大人彼等势力可是大得很也。”昭居冷冷一笑：“汪洋云梦泽，浪花只会作响罢了。”好。张仪抚掌笑道：“不说浪花之事，免得浪费这大好月光。令尹，两位将军请了。”举决遥遥致敬，咕咕饮尽。好。昭统饮下一决，拍案赞叹：“丞相酒品，在下敬佩之极。在下素闻丞相酷好名酒剑道，我紫兰兄乃楚国第一剑，敢请为丞相剑舞助兴，丞相意下如何？”楚国第一剑，好，见识见识了。张仪大笑抚掌。昭统啪啪啪三掌，帐外飘进一对舞女。与此同时，帐外草地上一大片红毡撒开，一个编钟乐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紫兰起身肃然一躬道：“在下幼年于越地拜师习剑十年，资质于鲁，剑术实不当老师万一，献丑于成。

0: 丞相，敬请指教了。说罢，一个滑步，身子如一叶扁舟般飘到了大帐中央，骤然又如中流砥柱般屹立不动，飘飘斗篷也唰的一声紧紧贴在了身上，仿佛体内有个吸力极强的风洞。仅此一般，张仪便知此人决然是越剑高手。只见他双手抱拳一弓，一柄弯如新月的吴钩便悬在了胸前。此时编钟轰然大起，悠扬地奏起了楚国的山鬼，八名荒山舞女也轻盈灵动地飘了起来，大帐中顿时充满了一种诡秘的气息。山鬼本是楚国山地部族崇尚的大山神灵，楚国多险峻连绵的高山，多湍急汹涌的大川，山川纠葛生出了万千奇幻，山地部族无不敬畏高山大川的诡秘神力，各地便衍生出名目繁多的山神。楚人虽敬之若神明，却呼之为山鬼。这种山鬼在楚国腹地是山民所说的山魈，在楚国西部大江两岸，山鬼则是巫山神女，而在新楚，也就是故旧吴越之地，山鬼则化成了女尸，天地女儿的名字。山鬼被普遍供奉，各地都有山鬼歌舞，且都是灵动诡秘，与越剑剑术的神韵很是相合。紫兰以山鬼之曲相伴而舞剑，倍添其神秘灵动。此时歌女们边舞边唱：风飒飒兮木萧萧，表独立兮山之上，猿啾啾兮长夜鸣，雷甜甜兮雨冥冥，清光寒兮碧血凝，剑入手兮意欲轻，借灵力兮绝恩仇，断玄铁兮成吴钩，安剑履兮身名裂，起长歌兮古今愁，霹雳剑兮君和我，西风来兮醉千愁，金彩菊兮凤吴钩，霜月白兮梦远游。楚地歌声尖锐高亢，大起大落，时而如高山绝顶，时而如江海深渊，灵力明夜，如泣如诉。随着这种在中原人听起来起伏全无规则的长歌，紫兰的吴钩宛如一道流动的月光，在大帐中穿梭闪烁，嗡嗡劲急的剑气震音不时破空而出，给凄婉诉求的歌声平添了一股威猛凌厉的阳刚之气。才剑气收敛，歌舞一罢，昭通兴奋地拍案喝彩。昭居淡淡笑道：丞相剑道大师，看紫兰越剑尚差强人意否？令尹谬讲了。张仪哈哈大笑：我三脚猫一只，岂敢当剑道大师，又岂敢指点紫兰将军？座中我这两位属吏倒都在军中滚爬过几日，叫他们说说了。
1: 哦，昭居捋着长须笑道：只知二位是行人，少数子，尚不知两位是剑道高手，敢问剑士名号？
0: 此一问便知昭居很熟悉秦国的剑士等级。在下黑虎剑士，银华拱手回答。小可苍狐剑士，飞云拱手回答。
2: 哈哈，
0: 昭统大笑起来：
3: 丞相真道诙谐，我还以为是秦国的铁鹰剑士也。黑虎苍狐，一个二流一个三流，如何点评楚国第一剑士？
0: 只怕未必。银华冷冷笑道：

0: 作为一个特异的剑士，我必须叫昭君明白，只要张仪愿意复仇，秦国剑士随时可以取走昭君的人头。没有如此威慑，昭君未必会服服帖帖地听命于张仪。虽说嬴华很赞赏紫兰的越剑技艺与剑舞才情，但也看出了他的剑术的致命弱点，此刻便毫不客气地点了出来。紫兰顿时面色涨红。行人之言，紫兰要讨教一二。何谓辣毛头一只？是否辣毛头，却要实战，言辞如何说得明白？嬴华面带微笑，话语却强硬不过。行人当真痛快。紫兰转身对张仪一躬，干净丞相允准了紫兰与这位兄弟切磋剑术，以助酒兴也好，月下把酒看剑，原是美事一桩。张仪带了三分醉态，哈哈大笑道：行人兄弟，赢不了不打紧，二流剑士嘛，谁叫你口出狂言啊。昭君微微一笑道：紫兰小心，不要伤了这位后生英雄。嬴华离席站起，向紫兰抱拳一礼：在下点到为止，将军尽管施展。此话一出，紫兰不禁微微变色，咬咬牙关压住了火气，笑道：好，小兄弟先出剑便了。嬴华道：我从来不先出剑，将军请了。紫兰又气又笑，若非顾及今日本意在结好张仪，真想一剑洞穿这个傲慢小子，想想也不计较，无钩一划，空中闪烁出一道青色弧光，陡地向嬴华当胸刺来。嬴华识楚，特意带来了那把祖传的蚩尤天月剑。赴宴之前，他将天月剑的枯枝木鞘已经换成了黑牛皮鞘，握在手中好似一只黑沉沉的异形轻铁。紫兰剑光一闪，嬴华的带鞘天月剑骤然迎上，黑色闪电般搭住了迎面齐进的吴钩。骤然之间，一泓秋水般的吴钩光芒尽裂，竟粘在天月剑身上不能摆脱。嬴华大臂一沉，手腕翻转，天月剑便绞住吴钩，在空中打起了圈子。两剑纠缠，若脱不出剑身，自然是任何招数都使不出，唯一能够比拼的只能是实战力量，一是甩开对方剑气绞缠之力而另行进击，二是比对方的脚力更大更猛，迫使对方剑气脱手。这是战场上经常遇到的实战情形，任何虚招都毫无用处。可惜紫兰剑术虽然曼妙，却没有在战场上生死搏杀的经历，也没有与真正高超的剑士刺客做殊死拼杀的经历，此刻被天月剑绞住，竟无论如何脱不出手。眼看黑沉沉的天月剑越绞越快，紫兰只有靠着柔韧的身段跟着连续翻转，否则只有撒手离剑。那样一来，以任何较量规矩都是必须认输的。就在紫兰咬牙坚持连环翻身寻觅机会的时候，突然间天月剑猛转方向，便听当啷一声金铁大响，手中一轻，宛如新月的吴钩拦腰折断，天月剑闪电般定在了他的咽喉部位，一股森森冰冷立即弥漫了他的全身。
1: 耶，才一回合呀。
0: 飞云高兴地拍着手笑了起来。嬴华收剑，气定神闲地拱手笑道：承让了，将军若打几年仗，可能有成也。紫兰翻身跃起，胸脯大起大落，脸色青红不定，却终究生生忍住，向张仪拱手道：秦国剑士剑术高强，在下佩服。

张姨似乎醉了，红着脸哈哈笑道，高强吗？连个铁鹰见识都不是，只要跟我做文吏。昭君一直含笑静观，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实在震惊，被那黑沉沉的一行剑电光火石间压在了紫兰咽喉，笑容在苍老的脸上顿时僵住了。听见张姨舒畅的大笑，他竟毫无说辞地跟着指示呵呵地笑。啪的一声，昭统拍案站起，丞相，闻得秦国苍梧剑士长于短兵，可否让在下与这位少叔子切磋一番？那就切磋。令尹啊，我等把酒再观赏了，干。张仪大笑着饮干一绝，昭居连忙笑着陪饮了一绝，一双老眼盯住了少年一般俊秀的少叔子。少叔子，丞相允准了，我俩就来助助酒兴。昭统手往夹带上一衬，一把铜背短弓赫然在掌。昭统身为王公侍卫，练的就是短兵，少叔子若能与我对射两阵，定是一场好搏戏。飞云已经离席起身，手中空无一物，纤细的身材愈发显出一个大秀飘洒的美少年。他灿然笑道，耶，小可只是一个小侍从，自然任凭将军立规了，只不知两阵如何对法。昭统道，第一阵互射三箭，第二阵相互齐射，若还未分胜负，你我再比第三阵短箭。飞云笑道，耶，那将军就开弓吧。昭统道，你弓箭上手，我自然开弓。飞云笑道，短兵短兵，越短小越好耶，就在身上，将军开弓吧。好，第一箭。昭统单手一扬，只见月色下金光一闪，一阵细锐的笑声破空而来，月色下却不见踪影。昭统存心必胜，一瞬之间三箭连发而出，一箭当头，一箭当胸，一箭却在足下。飞云天生的眼力奇佳，否则练不得短兵，笑声一起，他便看准了三箭方位，心中暗骂，耶，小子好狠毒，不闪不避，右手大袖只是一摆一兜，那细锐的笑声泥牛入海一般没了声息，他却依旧垂着大袖站在月下，满脸笑容。昭统大致惊讶，我的剑，你是巫师吗？飞云咯咯笑道，耶，你才是巫师呢，还你了。左手一扬，三支箭发着同样的笑声，神奇地钻进了昭统夹带上的小箭壶里。这一下当真是匪夷所思，在场的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张仪只听母亲说飞云略通匕首修剑，也从来没有见他施展，今日得见如此神奇，心中大是赞叹，饶是当着昭居父子也不禁抚掌大笑。昭居与紫兰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昭统恼羞成怒道，此等臂弯小气，有何炫耀，真射一箭我看。耶，我又没说是大计。飞云笑道，只此一箭，射不中我便输，如何？好，可是你自己说的。昭统脸色发黑，凝神聚力要接住这支短箭，教训这个狂妄的少年。他相信自己的目力与敏捷，接一支箭当是万无一失。我要射掉你的头盔呀，看好了。飞云咯咯笑着，丝毫未动，也没有任何声息。昭统高声道，来吧。话音未落，头盔咚扑一声砸在了地毡上。耶，昭居与紫兰昭统一起长长地叫了一声，惊讶疑惑恐惧赞叹无所不包。昭统目呆呆地站在帐中，盯着地上的头盔，只是

0: 出神。
1: 爷，微末小计，得罪将军了。
0: 飞云笑着向赵居一躬，
1: 令尹与我家丞相聚酒，小可便献个灭主小计，
0: 我令尹一笑如何？赵居恍然醒悟，连忙点头笑着，
2: 好好好，少叔子再显神迹，老朽可是等着见识了。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飞云命方才的八个舞女进来，人手一支点亮的蜡烛，举在头顶，在大帐中央站成了一个弧形。飞云退到帐口大约30步左右，方才站定。寻常短剑是不敢射如此距离的，纵使战场强攻，百步之外也就没有了准头。如今一个少年却要在30步之外射灭豆大的蜡烛火苗，简直令人无法想象。战国刀兵连绵，谁对武道都有些许常识，恍惚在血雨腥风中滚出来的昭居家族，一时间大帐静得喘息之声可闻，几个举烛舞女更是群居锁锁，提心吊胆。此时飞云身形站定，骤然间长身跃起，空中大袖一展，便听噗噗噗一阵连缩轻响，八支蜡烛几乎是一起熄灭。飞云拱手笑道：耶，献丑了。便坐到了案前，没事般自顾吃了起来。令尹啊，以为如何？张仪醉眼朦胧地看着昭居。昭居早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张仪身边有如此鬼魅人物，要取人首级当真如探囊取物。纵然张仪不在郢都，他那个秦国商社安知没有此等人物？自己身边虽然也是多有见识，可谁又能敌得如此长剑短兵？心念及此，昭居不禁惶恐笑道：神乎其技，神乎其技，老朽大开眼界了，丞相有此等英杰，老朽敬服也。饮酒作乐而已，何足道哉？
1: 张仪一通大笑，拱手道：
0: 叨扰令尹，告辞了。
1: 丞相稍待。
0: 昭居啪啪两掌，一个老仆捧来一只一尺见方的铜匣，昭居凑近张仪低声说了一阵，张仪只是矜持地微笑点头，吩咐飞云接过了那只铜匣。一切完毕，大帐外驶来了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昭居将张仪殷殷扶上车，紫兰亲自驾车将张仪送回了驿馆。此时已是四更将近，飞云吩咐厨下做了一大盆又酸又辣的醒酒鱼羊汤，喝得三人满头冒汗，却都是异常的兴奋。飞云笑道：
1: 老贼好神秘呀，大张旗鼓的请客，却偷偷摸摸的用篷车后门送人。
0: 张仪笑道：神秘兮兮，就是这老贼服软了。今夜两位小弟大有功劳，来干一碗庆功。径自将大碗与两人面前的空碗当的一碰，又咕咚咚

喝了一碗。飞云笑道：耶，就图一个，任甚都做酒了。银花第一次看见章鱼酒后模样，觉得这时的章鱼爽直憨厚诙谐，与平日的章鱼判若两人，竟觉特别的可亲，不禁咯咯笑道：喝了七种酒还能说话，人家可是酒圣呢。说着拿下章鱼手中的空碗：别举着了，没酒了，说说今晚谁功劳最大。章鱼呵呵笑着：大小弟，一见立威。小小弟嘛，令老贼毛骨悚然，功劳都大爷。银华笑着拍案：酒糊涂，小小弟功劳大，那才真叫神乎其技也。张仪也拍着长案，一副恍然醒悟的样子：大小弟大事，小小弟当真一个小巫婆，我都不晓得他有这两手眼。飞云笑得捂着肚皮道：耶，才不是小巫婆呢。缓过劲儿来道：其实不神也，我的袖剑不是甩手，也不是寻常小弓单剑，我是弓收班的给予神弩，一击在袖，可同时发射八支箭，也可单支连发。张兄华哥你们看。说着右手向上一伸，大袖滑落，手臂上赫然现出一个用皮条固定的物事。飞云解开皮条，将物事摆在了岸上：看看，这边是给予神弩了。这给予神弩外观极是寻常，不足一指长的一片厚铜板而已，然则仔细端详，却是一套巧夺天工的连锁机关。八个线孔大约竹签一般粗细，在铜板上排成了错落无序的奇怪形状，铜板横头伸出了一个带孔的榫头，孔中穿了一根精致的皮条，以不同方式扯动皮条，小箭就会以不同方式发射。银华是兵器行家，一番端详后不禁惊叹：用之简单，威力惊人，当真匪夷所思。张仪笑道：那层出不穷的机关都包在肚子里了。银华笑道：小弟定有奇遇，此等神兵可是绝世珍品呢。飞云道：耶，这可是张家的祖传之物。银华大致惊讶，张仪却哈哈大笑道：海外奇谈，张家祖传，我如何不知。飞云悠悠一叹道：那是主母不让告你呀。主母说张家祖上有一代做过洛阳工匠，后来跟着神工工书班做了徒弟，这给予神弩是工书班匠心画图，却是张祖一手制作，只做了六件，工书班破例叫张祖留了一件，说张家有远运，有朝一日会有大用的。我被主母救回的第三年，主母才将这给予神弩的故事说给了我，还说此物张兄用之不妥，叫我精心练习跟随张兄。那你跟谁学的设计？母亲。一说到母亲，张仪情不自禁。飞云摇摇头：张老爹教我的，他老人家是高手。主母说要不是张老爹，张家早被流到洗劫了。说着说着，飞云有些哽咽了。张仪叹息一声，良久沉默，银华道：大哥不需忧伤，今日事伯母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飞云也抹去眼泪笑道：耶，都是姐姐摆工摆出来的呢。银华咯咯笑道：哎呀呀，如何又变成姐姐了，是大哥。飞云笑道：耶，大哥只有一个，你是假大哥真姐姐呢。说着两人笑成了一团，张仪隐俊不禁，也哈哈大笑了。次日午后，一辆青铜摇车在一对甲士护卫下开到驿馆，张仪被隆重地迎接进了郢都王宫。楚怀王大致烦恼，先是郑袖花样百出的恭维规劝，后是招聚一

俺老臣子软硬兼施的厉害陈寿，楚怀王本来已经打算听从他们的主意了，偏在这时，屈原黄歇一般变法新锐，却又闻讯而动，非但闯进王宫，慷慨陈词斥询他将先王遗志置于何地，还当场断指写下了鲜血淋漓的长卷血绢，发誓要与虎狼秦国周旋到底。这一下楚怀王当真为难了，他不怕别的，就怕这顶背叛先王遗志的铁头罪冠。老昭居如此死硬，当初也没敢断然主张背弃楚威王的既定国策，而只是胁迫他罢黜屈原，缩权黄歇，合纵于变法，却只字未提。这不是不想背忤逆先王的恶名，米怀别的不清楚，父王在楚国朝野与天下诸侯中的巨大威望却是最清楚不过的。父王死了，但父王的威望却是他的立身之本，一旦被朝野指为背叛先王，那还不成了天下不屑一顾的恶君，说不定随时都有倒戈之危。细细一想，米怀觉得大致怪异，张仪一来一切大变，行事向来讲究分寸的老昭居与从来不过问国事的郑袖，竟全都急吼吼的要与秦国修好。屈原黄歇一般新锐，在遭到贬黜时也没有如此激烈的言辞举动，如今竟指天发誓的对他这个新王施压。平心而论，对于是否一定要和秦国修好，还是一定要和秦国为敌，米怀当真不在乎，也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认真。邦交大道从来都是利害计较，哪有守株待兔的蠢人，如今两派各自咬住一方，水火不能相容，他却彷徨无计了。两边都有胁迫他的利器，两边都不能开罪，两边也都不能听从。米怀第一次感到了当国王的苦恼，烦乱之下，他坐着王船独自在云梦泽飘了一天一夜，生生憋出了一个主意，第一次感到了做国王的快乐。张仪来了，被领过了曲曲折折的回廊小径，最后进了一座极为隐秘的小殿，这是米怀亲自指定的密谈地点，他要依靠自己的见识在大国邦交中显示国王的盛名。丞相入楚，米怀多有减慢，望勿介怀。先王方士主少国宁，张仪岂能不知？先生以丞相之身实处，必是重大事体，米怀愿闻先生高见。秦楚修好，别无他途。张仪耀言不凡，改弦更张，楚国有何好处？米怀也是指出要害，秦楚接壤千里有余，一朝为敌，秦国伤害而已，楚国却是岌岌可危也。丞相是说楚不敌秦？楚若敌秦，何须六国合纵？楚怀王一怔，又立即笑了，合纵深意在于灭秦，而不是抗秦。张仪骤然一阵大笑，掩耳盗铃者，不想却是楚王也。秦国现有10万铁骑，一年之内将增至20万，楚国只有支离破碎的20万老军，楚国抗秦无异于以卵击石，至于六国灭秦更是痴人说梦。难道楚王忘记了30年前的六国灭秦大会盟吗？其实也，秦国上世穷困羸弱，六国尚不能灭，况乎今日哉？楚怀王顿时语塞，虽然他觉得张仪有些盛气凌人，但对张仪所说的事实却无法辩驳。谁叫秦国确实比楚国强大了许多，米怀也想

想强硬对话，但他知道实力较量，弱势一方是没有资格强硬的。沉默有清，楚怀王换上了一副微笑的面孔道：丞相曾助楚国灭越，对楚国朝局当不陌生，秦楚修好，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本王何以自处，尚请先生教我。张仪揶揄笑道：楚王若能将王权让于张仪，张仪自有办法。丞相取笑了。米怀见张仪软硬不吃，顿时没了应对之法，只好直截了当：秦国若能返还房陵，本王便有立足之地。倘若返还，楚国如何？张仪紧盯一句：退出合作，秦楚结盟。好。张仪欣然拍案：请楚王选来使官，当场立下盟约。楚怀王没想到如此顺当地讨回了房陵之地，一时竟有些不敢相信。房陵600里河谷盆地，又是几百年粮仓，对楚国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但能不动刀兵而收复房陵，纵推出合纵屈原黄歇一般新锐，也奈何他不得。米怀笑道：两国立约，须得双方君主押约上印了，言下之意是要定时张仪的权力。张仪乃秦国开府丞相，秦王特使，楚王若有疑虑，自当作罢。米怀略微思忖，便高声下令：宣太仆进宫。楚国的官制相对简约，太仆兼有记载国史、执掌宗庙、占卜祭祀等多种职责，实际便是文史总执掌。楚国具有浓郁的山地神秘传统，素来将占卜职能列于首位，此官便称为太卜。中原各国将记载国史列为首位，一般称为太史令。府下分设宗庙、占卜、祭祀等属官。这时楚国的太卜是郑瞻尹，此人与郑袖一样，乃楚国郑氏家族的支脉，为人深沉寡言，与朝中各方都甚为相得，与屈原还是忘年师友。闻得楚王宣召，郑瞻尹立即登车匆匆进宫，岂知听到楚怀王立即拟就盟约的命令，他竟怔怔地愣在那里说不上话来。在他60多年的记忆里，如此没有任何疑点的邦交立约是从来没有过的，尤其是一国之王与一国丞相立约，更是匪夷所思。他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却又嗫嚅着开不得口。太卜在实际国务中是无足轻重的，说了又能如何？愣怔片刻，只得拱手领命，坐到内侍已经准备好的长案前，双手提笔，在两张大羊皮纸上同时写下了两份盟约。太卜高年轻华，竟有双笔才能，张仪佩服了。张仪丝毫没有在意盟约，只对郑瞻尹一手双笔绝技赞不绝口。如何，我大楚也有上上之才了。楚怀王米奎也是不说盟约，只注意张仪说话。老内侍将盟约递到王案前，楚怀王瞄了一眼，写上了楚王米怀4个大字，随即命令用印。一方鲜红的大印清晰结实地盖在了羊皮纸上。老内侍又将两份盟约捧到张仪案前，张仪笑道：丞相印在咸阳，张仪只能押上名号了。楚怀王笑道：无妨，本王派特使随丞相去咸阳，用印之后随即交割房陵，如何？张仪笑道：徒弟乃无可移动之死物，邦交却是无常活物，何者先行兑现，楚王自当。

权衡。楚怀王恍然拍案道：好，三日之内，楚国派出特使，知会苏秦，退出合纵。张仪大笑。三日后，张仪与两位特使离开郢都。楚怀王送走张仪，立即回到后宫，对郑袖说了今日盟约。郑袖拍着米怀的脸颊，连连夸赞他长大了，有谋划，还破例的叫米怀当了一回威风凛凛的大男人。米怀乐得直叫，又一次体味到了王者的快乐与力量。不想屈原、黄歇当晚匆匆入宫，纷纷劝谏楚怀王勿受秦国诱骗，当立即撤出盟约，立即派出合纵联军。米怀气得脸色发青，愤愤然辩驳：合纵联军一定能收回房陵，你屈原担保还是黄歇担保？兵不血刃而收复房陵，本王错在何处？六国合纵好，可曾给了楚国一寸土地？本王为何一定要守株待兔？哦呀，我王，春申君黄歇换了话题。张仪狡诈无常，若骗了我王，楚国岂不贻笑天下？那时楚国何以在天下立足？大谬！楚怀王声色俱厉，秦国失信，张仪行骗，果真如此，本王自当统帅三军，为楚国雪耻复仇。屈原深深一躬道：言尽于此，夫复何言？臣等愿我王记住今日才是。说完大袖一摆，扬长而去。春申君也跟着匆匆去了。米怀突自喘着粗气，自说自话地骂了一通，刚刚骂得累了，老令尹昭雎又到了。昭雎盛赞楚怀王：明君独断，力排众议，挽狂澜于既倒，救楚国于危亡，英雄气度胜过先王多矣。米怀顿时心花怒放，觉得老令尹当真忠心耿耿，老成谋国，立时赏了昭雎黄金百亿。当晚屈原在春申君府邸彻夜商议，天色泛白时分，一骑快马飞出郢都北门，直上官道，奔赴燕国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莲子粥是很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射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福特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为了你加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不扩动扩动往武汉嘛，你可给讲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选漏决议，最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市水库中心多措并举防溺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幺二六，投寄亩产超750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1: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

0: 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住宿方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1: 持续高温天气下，群众淋水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升高。连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辖区大中型水库、灌区、干渠等重点淋水区域，通过完善安防设施、加密巡查管控、深化宣传引导，补齐安全短板，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宛窑灌区峡口片，发现临近峡口小学的渠段紧邻集政，人流车流量大，且区内水流速度快，水深足有2米多。安全防控压力较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救生设备进行科学布设，全新的救生杆、救生圈、警示横幅逐一就位。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王仿桥：
2: 进入暑期，我们水库中心把防溺水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宛窑灌区杠渠，在杠渠重点部位增设了10个救生圈、50根自制救援杆，悬挂20多条宣传横幅，进一步提升警示和应急救援能力。
1: 同时，针对傍晚、夜间等发生溺水高风险时段，工作人员专门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离临水垂钓、逗留戏水的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学生家庭开展入户宣讲，累计宣传2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临水涉水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宛窑、峡口、白水坑三座大中型水库同步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杨腾胜：
3: 我们落实日夜不断不间断巡查，对进入库区靠近水边的人员及时劝导劝离，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同时补齐物防短板，对库区隔离山开展修补增设，强化物理隔离，在临水危险点位增设更新防溺水警示牌，配齐救生圈等应急救生措施，做到警示到位，救援物资到位。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4: 聚焦三农。
5: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寄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寄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6: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季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5: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

0: 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良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1: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也相差100斤，随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多种这个。
0: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仙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2: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单季稻差不多，70%左右。
0: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4: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5: 那扶持的标准呢？
4: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5: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4: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5: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4: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
3: 乡村采风，
5: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

0: 均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甬道和1条300米横向甬道，岸边还配套了近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市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主管林世晓：
1: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4:30到9点，就主要就关门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1:30到下午6:30这样关门。
0: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1: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0: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3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2: 一天大概在这10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0: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3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 食品监管体系。

0: 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0: 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 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气温25度到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
1: 省委省政府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
0: 七月浙江经济数据发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浙江未雨绸缪，做好第18号台风沙德尔前期防御准备工作。
0: 国内外新闻，
1: 两部门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
0: 欧盟准备就E1区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宁波市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意见征求座谈会正在进行，这是宁波正在起草的一部关于促进游艇、帆船、休闲渔船等行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将助力宁波盘活海洋资源，规范管理海上运动、海上休闲旅游等业态。宁波市人大代表史素贞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为了促成条例落地，他调研多年，并与另外16名市人大代表在去年1月联名提交了一份相关议案。
2: 希望我们这片海域可以热闹起来，让这些海上的一些各种船能玩得起来，这样才有吸引力。特别像一些运动的、海钓的这些可以体验的项目，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些创新的政策，让市场主体有信心。
1: 宁波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到全省1/4，但长期以来，当地海上运动休闲产业面临部门职责不明确、行业标准不统一、安全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宁波今年启动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立法工作，面对面征求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船艇协会和一线从业者的意见建议。宁波蓝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军说，
3: 原来我们主管机关就是海事系统，限制条件可能会比较多，这次的休闲活动促进条例政策法规切合度可能会比较好，相关的比如说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包括海警等部门，大家统筹规划、协调管理相关的活动。
1: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施孝峰说，这部法规预计明年可以落地实施。
4: 到现在为止的建议稿已经征求了15-16个部门的意见，同时呢，我们开始向全社会征集意见，整个立法过程当中做到全过程的阳光化。核心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本更加的完善，走到这个立法的本意，能够立得住、真管用。
1: 近年来，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的每个环节，回应社会关切。2022年制定的公筷使用规定，从前期调研、立项、起草到提请审议，仅用半年，以9条不超过700字的法规条文倡导文明风尚。2023年制定电动自行

0: 车充电安全管理规定时，同步提出民生实施项目，推动宁波第二年建成10000个充电驿站，助力破解非线充电、电动车上楼等难题。今年起施行的施工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聚焦建筑施工、室内装修等噪声痛点，细化施工时间、投诉响应等具体要求，系统治理噪声扰民问题。为了做到精准立法，早在2009年，宁波市人大就在全省率先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把立法工作搬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宁波已设立38个基层立法联系点，10个区县市全覆盖，涵盖街道、社区、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最近，宁波北仑大旗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针对正在起草的《宁波市社区治理促进条例》草案初稿展开走访调研。考虑到法律条文的专业性，联系点引入了5名专业人员担任立法助力员，当好民意的翻译官。浙江海浩宁波律所律师吴淑媛就是其中之一。
1: 包括群众跟我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可能都是通过方言俗语，那么我呢就会去转化成专业的法言法语，然后将他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个完整的方案，上报给我们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0: 经过专业梳理归纳，一条条基层诉求一步步变成了法律条文。宁波真智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雷立方去年替工友们提的一条建议就被写入了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条例，今年正式施行。
2: 我们指中小型企业在选人、育人、留人的环节还是有一些困难，基于这一点，呼吁大型的龙头企业面向同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还是觉得挺意外的，写入这个法案。
0: 如今打破企业壁垒的技能培训共享模式已在宁波试点落地，中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借用龙头企业的场地与师资培训员工。雷立方本人也收到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立法意见采纳证书。
2: 因为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嘛，总感觉离这个立法还是挺远的。
3: 现在觉得还远吗？
2: 不远。
0: 眼下宁波又在谋划一批新的立法项目，主要围绕共同富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领域加强立法研究探索。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陆颖文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不断提升立法引领的精准度，
4: 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的立法。今年呢，我们就委托了宁波立法研究院一些科研的机构做一些新兴领域立法的前期的调研，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那么还包括地空经济，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特色，希望通过立法做一些规范性的引领，让大家呢敢于去突破，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今年3月至5月，15届省委部署开展第8轮巡视，对14个县市区、5家省属企业和12所省管高校党组织开展了现场巡视，对7所高职高专院校党组织进行了联动巡视巡查。近日，省委巡视组向被巡视党组织进行了反馈。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省监委、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议，传达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就落实反馈意见、抓好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反馈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把巡视整改与谋划15/5工作衔接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中心任务有机结合协同推进。要开展穿透式分析，找准根源症结，切实把巡视整改工作抓具体、抓深入，着力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更好发挥以巡促改、促建、促治的作用。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坚决扛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树立全周期、全方位抓整改的工作理念，强化责任传导、统筹调度，以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抓好整改工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衔重点问题整改，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

0: 认领分管领域问题，要把抓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深化标本兼治和成果运用，坚决有力推动整改取得实效。反馈要求，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巡视整改监督责任，同向发力推动问题解决。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要严肃追责问责。组织部门要把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考核选拔的重要参考。有关职能部门要督促推动职责范围内问题整改，推动解决地域性、领域性、行业性突出问题。巡视机构要加强整改工作的统筹督促，确保巡视整改和监督工作闭环落实。据了解，本轮巡视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浙江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 80%， 其中企业主导单位排序前三的占比不低于 70%， 省科学技术奖评选时企业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数量占比不低于 60%， 在标准不变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小企业获奖数量占比。此外，还推出加大民营企业人才培育认定力度，深化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评价机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等13条具体举措。文件要求省级有关单位要发挥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合力推进政策落实，适时开展评估迭代。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服务民间投资水平，加强民间投资监测分析，共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7月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总的来看，浙江经济发展韧性仍然较强，平稳运行的态势没有变。从细分领域来看，浙江在规上工业增加值和外贸进出口方面保持了较快的增速，服务业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此外，七月 CPI 同比上涨 0.4%， PPI 上涨 2.4%，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长显著，服务业稳步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投资结构优化，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品质类消费持续活跃。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53亿元，增长2.6%。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口机电产品增长超11%，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60%多。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七月 CPI 同比上涨0.4%，环比下降0.2%。一至七月 CPI 同比上涨1%。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4%，环比下降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下降1.6%。一至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9%，购进价格上涨2.9%。当前外部挑战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还需提高。下阶段，浙江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新态势，以浙江的稳与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前七个月进出口1.77万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杭州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1.77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4%，占到全省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3.5%，进口5114亿元，增长16.4%。

0: 去年同期相比吧，大概增长了30%。
1: 光伏的火热正是浙江面向 APEC 区域新三样出口高景气的一个缩影。前七个月，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合计352.7亿元，大幅增长1.2倍。细分来看，电动汽车增长1.9倍，锂离子蓄电池增长1.2倍，光伏产品增长53.9%。在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加紧赶制面向海外车企的汽车零部件。公司事业一部总经理岑红迪说，这个车间布设了128条生产线，主力生产供应奥迪的空调出风口总成。
2: 目前这个车间今年的我们销售预测7个亿，电动出风口的关键质量指标就是噪音，客户的要求是35分贝以下，我们是做到了28到30分贝。
3: 那么电机我们自己开发的。
1: 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福尔达的供货版图已经覆盖了多家全球头部车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1.7亿元，同比增长24%。罗马尼亚、墨西哥等海外制造基地也将陆续投产。贸易往来不断升温，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更多的对接平台。上海美国商会商贸投资总监董在良表示，在今年年初的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不少美国龙头企业已经和浙江企业开展深度接洽。他也期待借助九月底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数贸会，挖掘更多合作机遇。
4: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对那个浙江视为在华投资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那么在多次交流和这个实地的考察中呢，那么我们参加数字贸易博览会，也非常期待和当地的一些企业在跨境数据活动、绿色供应链、数字医疗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达成进一步的合作。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浙江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141基层治理体系规范化建设，推动打造基础最实、服务最暖、治理最优、秩序最好、活力最强的现代化社会。14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浙江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创新举措。下一步，全省各地将聚焦5大核心要素，在牵引性、关键性问题上加力突破，深化县级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建设，加快推动多中心向一中心集成，健全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把中心真正打造成统筹各方指挥调度的实战中枢。优化乡镇街道基层治理4板块设置，夯实村社党组织领导的网格底座，切实激活治理神经末梢，构建全闭环机制，聚焦办事服务全链条，完善采集上报、分流交办、处置反馈、评价考核闭环，打通执行梗阻，突出数字化支撑，推动各类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高效贯通，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和水平。
6: 由省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现场联动开展了大国工匠筑起浙江行活动和全国产业工人人工智能加学习行动杭州站活动启动仪式，相关领导为省第二届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2026年度劳模工匠筑起行揭榜挂帅成果激励项目代表颁奖，7名20年创新传承性代表人物上台进行微分享，讲述了20年来立足岗位创新创造的动人故事。 本次交流活动设置创新成果、创新人。

0: 才、创新生态三大交流区，全方位展示职工创新矩阵。活动期间将举办全省 AI 加创新应用智能体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探索 AI 时代产业工人学习成长路径。
1: 水利部近日正式印发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浙江排名全国第一，再次获得优秀等次。自2013年国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以来，我省已取得11连优的亮眼成绩。2025年全省用水总量 176.8 亿立方米，国家生态流量考核断面达标率 100%，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分别下降 18.9%、21.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617。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一系列硬核指标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水资源支撑。
0: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2026年早稻生产实现面积和产量双增，面积和产量分别为 202.6 万亩和 83.5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2万亩和 3.7 万吨，同比增幅 6.3% 和 4.6%， 面积和产量的增幅增量均居全国第一。丰收也得益于虫口夺粮的扎实成效。针对早稻生产期二化螟等病虫害影响，浙江织密智能监测预警网络，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2% 以内，挽回产量约20万吨。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整体收购量已达到预计收购量的80%多，进度和上年基本持平。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七天我省多阵雨，其中下周一之前，受偏东气流影响，浙江中东部地区部分大雨暴雨，沿海局地大暴雨。25到26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我省将回归晴热高温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受带状副热带高压稳定引导，未来五天总体将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逐渐增强，最高可达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沙德尔可能进入东海，此后存在两种主要可能，一种是副热带高压依旧保持完整，沙德尔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于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另一种情况是冷空气南下，如果副热带高压发生断裂或减弱，在沙德尔北侧出现通道，沙德尔就可能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往韩国、日本方向。总之，26号之前，沙德尔对我省还没有影响，大家可以关注后续的最新预报。
0: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浙江已经启动防御台风沙德尔准备工作，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交通干线、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于26号前全部完成一轮排查整治。各地特别是台风白海豚期间有山洪、地质灾害、内涝等灾害影响的玉环、温岭、仙居、三门等地，要针对暴露出的风险点、承灾点，于26号前完善方案预案，坚决避免问题重复发生，加快盘点补充消耗物资，特别是转移安置点物资，特别是做好抽水排涝设施、挖掘机预制，确保26号前准备完毕。要形成海上管控初步方案，研究提出渔船管控指令，要将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以来新增地质灾害点点位纳入双管控范围，全方位的摸排变形破坏迹象，及时处置，及时开展河网水库预排预泄，针对山塘水库老旧堤防、险工险段、临河薄弱堤段，提前备足沙袋、抽排设备、抢险队伍。要加快修复受损堤防、水库、山塘、灌排、水文监测设施，开展河道清淤清障，尽快恢复防洪能力。
1: 昨天上午，舟山市举行社企服务体系和企乎我应机制建设新闻发布会。舟山在全省率先构建三级联动社企服务架构，在当地特色产业园区布局14个产业服务驿站，实现企业办事就近办、高效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毅的报道。
2: 被誉为中国螺杆之乡的舟山金堂岛聚集了700多家螺杆企业，螺杆产品占了全国70%以上的份额。在金堂螺杆产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测一批企业

0: 业送来的裸感样本。30多分钟后，一张记录着裸感硬度等检测数据的报告单就出炉了。浙江金星裸感制造有限公司品控经理向初波说，这项服务全程免费，而且依靠服务驿站提供的先进设备和专业分析，大幅提高了检测效率与数据准确性。
1: 数据这方面也是比较准确，客户也好，包括我们同行都是比较认可。
0: 今年以来，这家驿站完成检测500多批次，服务企业近200家，减免费用37万多元。此外，驿站还根据企业需求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入高校教授团队与当地裸感企业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舟山分院助理研究员雍照说，他们已输送了10多名博士、硕士。
2: 他们的工作在优化裸感的强化工艺和延长其使用寿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进一步提升了这些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设备稳定。
0: 舟山企业分布在各个海岛，存在企业办事成本高、问题处置效率低、供需对接不精准等问题。针对这些制约企业发展活力的因素，舟山在远洋渔业基地、船舶修造等特色产业园建设了14个产业服务驿站，政策咨询、简单审批等简易事项由固定派驻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实现即来即办。项目落地、跨部门审批、疑难诉求等复杂问题，工作人员安排多部门协同会商处置。总投资8000万元的分宇生物自用海洋水解鱼蛋白肽开发技改项目，8月初在舟山普陀经济开发区顺利投产。公司能源部门负责人谢明芳说，项目需要用到大量的天然气，企业申报的集中供热项目涉及海域使用论证，评审较为耗时。普陀经开区企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联系了环保、工气等部门申请了临时用气。
3: 一起的用气量每小时150吨，经过定开区的努力，已经把我们解决临时用气。
0: 据统计，14个产业服务驿站全面投入运营后，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覆盖率达100%，企业办事平均耗时压缩60%以上。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过6000件。舟山市政务服务办改革协调处处长袁勇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驿站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机制，继续帮助企业破解各类难题。
4: 依托服务驿站和服务专员，实时盘摸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实现园区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过问题解决高效闭环机制，政府、市场、社会三侧协同联动，让企业逐步溯源即可解决各类问题。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
7: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九脉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祝于灿报道。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公司总经理于瑶琪。
6: 早在是2015年就深耕于电力无人机板块，通过这些积累，我们制定了标准化的规范流程，搭建了专业的解决方案团队以及专业的服务能力。
5: 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于瑶琪。
6: 像我们的客户经理会平时会定期走访这些政企单位、工程项目合作方，通过他们一线业务的反馈客户需求，然后我们再决定投入研发，解决客户的需求的痛点、难点。
5: 公司董事长徐东平表示，企业现已构建起从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累计取得数十项软件著作权及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2小时到场，12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在台州、温州等地布设近50个无人机机巢，积极参与全省11个地市的低空巡检试点工作。公司董事长徐东平。
7: 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州我们的一个无人机出问题了，那我们可以做到2小时就到现场，然后我们12小时内我们就可以备件或者是一些备用机。
5: 目前九脉科技已形成以无人机服务为核心，培训和销售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今年1月至8月，企业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
1: 江山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19号，

0: 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1: 江浙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八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唐源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2: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销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1: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2: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1: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3: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1: 据了解，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3: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0: 江浙台记者郑霞豪报道。8月19号，市人民医院开展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全体医师致敬。当天上午，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走访各临床科室，结合国家全民健身计划，为每位医生送上健身大礼包。下午在新院区举行医共体师带图拜师仪式。

0: 十名导师与十名基层分院医师到场参加仪式，结为师徒。拜师仪式后，陆续开展了新院区打卡活动、趣味运动会、羽毛球赛和篮球赛。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2: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1: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治病救人重在早防早治。在江山市妇保院，有这样一位医务工作者，他从临床一线转战健康预防战线，深耕妇女胃病防治领域，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全市妇女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他就是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景。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分中心，杨景正在和科室工作人员一起梳理两癌筛查随访台账，不少筛查异常、逾期未复查的患者信息被逐一标记，这也是杨景和团队每天重点跟进的工作。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景：
3: 在工作当中，可能就是有些会碰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找不到他的人，有些人他登记了电话号码，我们可能打不通，真的是比较难联系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力量，通过乡镇卫生院呐，或者是我们像妇女主任这些专干啊，来去到家里面跟他们去跟他们聊，尽量的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追踪上来。
1: 细致入微的随访服务，耐心贴心的健康叮嘱，也让大家主动配合筛查与复查工作。市民王珍秀：
4: 医生推得蛮好的，喊我按夜车里不走的，这一这个医生打电话都喊我你不走的呀。
1: 2009年，杨景从泸州医学院（现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10余年。2023年，他调任计划生育服务科，牵头推进江山婚检国免、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惠民项目，积极普及健康知识，推动疾病早筛早治。杨景：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上跟线下同步结合。线上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微信的那个公众号，还有微信的视频号来做一些科普推文以及视频的科普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个就是定点和流动相结合，就是我们会组织团队啊，定期的到乡镇卫生院把服务给他们提供上门，为他们做免费的筛查。
1: 系统显示，2019年至今，我市完成乳腺癌免费筛查9万多人，宫颈癌免费筛查近9万人， HPV 感染阳性率约10%。杨景：
3: 我们做的工作并不是说做了就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的啊，那可能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

0: 中能够发现一个早期的病变啊，那我们其实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1: 除此之外，杨锦所在的科室还承担着一项覆盖面更广的民生工作，他和同事还要负责免费计生用品的管理和发放。市妇保院工作人员邱志武：
2: 杨科长，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其他的这个跟同事之间交流啊、帮助啊，各方面都是得到我们比较认可的。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合作愉快啊。
1: 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
0: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两岸筛查和婚检工作，加大科普宣传，提高群众的一个参检积极性。同时，我们对异常病例的一个闭环管理，同时推动我们疾病的早筛早治，做好我们小区妇女的健康管理。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7: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8: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9: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8: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0: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7: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8: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7: 救命，
8: 静静等待救援。
7: 救命！
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1: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 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